0: 专门中午大家一起点外卖，一般会收集单位附近能够送外卖的店的小卡片，卡片的正面是联系电话，背面就是简单的菜片菜单，老家炒肉啊，芹菜炒咸干啊，松饼子瘦肉条啊，
1: 这伙食不错啊，
0: 还有木子啊，炒小白菜呀、啊，嘟噜就包菜。通常来说，十点半之前会收集大家的需求，然后十一点半或者十二点左右，外卖就送过来了，大家一块儿在会议室吃。但是我一起吃，可美味可香了。曾妮说：“金玲这身黑黑笑的也忒得意了，我们必须选对，我也选 A。肯德基宅急送当年需要打座机电话订餐的时候是400-823-823，这是真的吗？”让我看看有哪些朋友已经答了题。一群里，木木说这电话没什么记忆，没打过，他选 B。奇奇宝贝，他选 A。然后是，姚丹丹说：“哎，真的，肯德基400多少的电话没听过，瞎蒙。但是800-820-8820是深入骨髓了。
1: 这啥电话？好熟悉啊！
0: 电话购物。
1: 啊，咱们这边的电话购物吗？
0: 对，8208820，橡果国际还是哪个的一个电话购物？”
1: 我应该没看过这个频道，
0: 你不知道吗？
1: 没有，
0: 是这个吗？我不太记得了。
1: 我
0: 八二零八八二零是对的，但是它是800开头还是几零零开头？我不太记得了。啊，但是确实是有这个，也是一个歌。我还记得那时候卖的最多的是 DHC 的卸妆油。有没有有这个记忆的朋友扣一8208820？但是好像都是这么唱的，反正就是这么唱的能你就能记住了。然后折翅的飞人选 B， 王一说真的呀，选 A。四群里又来了两位朋友打卡 ，Mermaid 和微微的李，然后这道题目。风选的 A， 然后还给我们秀了他崽啊子做的巴斯克蛋糕，哇，
1: 哎，做真好，
0: 吃得完吗？就是咱家里吃不完的话多浪费呀。我这嘴脸是不是有点太明显了？浪费了那就不好吃了哦。好，目前来说就是有选 A 的有选 B 的，选 A 的比较多一点，是不是？他当时是有一个广告，那个广告就是专门讲有什么好吃的，然后有什么餐，然后有什么儿童乐园的玩具，然后与此同时他就会把他那个宅急送的各种装备啊，然后各种高大帅气的年轻人骑在那个电动车上，穿着那个制服 红色的，然后背着那个箱子，然后不停的在这个广告的最末尾重复他那个广告电话变成了一个曲子。但是现在你让我回想起来又好像跟那个820的又很像，但是他那个结尾，他的广告结尾每次就是说肯德基宅急送，把你的美味准时送到家，4008-823-823。
1: 不是吧？
0: 是的，我现在搜给你看。我现在搜给你看。
1: 好古早啊。
0: 真的是，我不骗你。反正呢，刚刚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B。因为少了一个八。因为我开始问大家订餐电话是400-823-823，这是真的吗？它不是九位数啊，它是400-823-823。
1: 哎呦呵，这鸡贼劲儿了。
0: 少了一位数，打不通。我一定给你找到那个，等我一下，真的是一代人的记忆啊！咱们这算给他打广告吗？
1: 何必呢？
0: 我看啊，应该是在这个最后，来听一下。哎，不对，这个都太那。
2: 肯德基宅急送，关注每一个细节。
0: 来了。

0: 啊，他是这个念的，他没有唱。
1: 4008啊，4008823823，
0: 这没错吧？这等于公布了正确答案吧？就是4008823823。这电话现在打过去还能不能定到？我不知道啊。但现在谁还打电话订？咱就是说谁还打电话订？他自己有一小程序，然后你也可以在外卖的APP。
1: 你就算打的通，人家那边接了也得告诉你小程序下单啊，
0: 更方便快捷哦。但是你不得不承认，我们小的时候确实就是说这个开封菜先进来的，后来咱就是说咱卖戏才进来的。我开始有了自己的审美之后，我决定要做一名卖门人。但是他的电话就没有像肯德基宅急送的电话就这么的深入人心，因为他那广告就没有打过那么多啊。对，晶晶说了嘛，8008208820是 DHC 的是吧，也是反正就是个电话购物还是一个什么的电话，反正也我记得那个歌。然后 Percy 说他当时去旅游的时候还吃过那个便当，他的是那种，那就不算外卖，这个算便当了，就是一个纸盒装的，然后四个角上还给你拿那个橡皮筋捆起来，捆菜的那种橡皮筋捆起来的，
1: 嗯，
0: 那种便当啊，啊，好古早啊！正确答案就是 B 啊，应该是4008823823啊，不是4008823823，别打我啊！
1: 啊，真的，你今天这题出的真刁钻，
0: 嗯，
1: 谁能想到你出过这玩意儿？
0: 要打我的都去回复一下手表两个字，看看表，
1: 要打你
0: 漂亮，
1: 对对对，往肯德基打电话投诉。
0: 很赏心悦目的这个博百利啊，一直那么别扭呢。Burberry 的手表
1: ，Burberry
0: 啊，确实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经典的格纹，有一款皮带的女款的表。哎，很好看。然后在专区里面呢，男款的男士的表也有，圆的表盘的也有啊，然后那种经典大气的或者是精致的秀气的都有。你直接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长按图片啥不管，你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啊，再点进专区挑选你喜欢的款式啊，下单就能够享受到优惠折扣。你比如说今天要跟大家主推的这个 Burberry 的长帆型的这个格纹的小金表，这女款的，不领券的话是1119，领了券之后是919，立省200块啊，200块你能打多少次823了，点多少次肯德基了哈。最低价格859块钱起，
1: 嗯
0: 啊，非常实惠。有喜欢的朋友想看看的朋友啊，直接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啊，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码领券哦。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9: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8: 妈，多保重。
7: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8: 好的，我试试。
7: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1: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10: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1: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12: 加油，早上好，
13: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1: 早起听天气，

0: 看看接下来的天气，说实话就是有点细多。
1: 嗯，
0: 海上台风沙德尔蠢蠢欲动，我们也跟着受影响，晴雨轮着来。今天还有阵雨或雷阵雨啊，所以说像昨天就是下午应该是三四点钟突然下雨，这种情况可能还会有。空气湿漉漉的，体感像在蒸桑拿。明后天副高控场多云见晴天，午后可能下点分散阵雨，最高温注意了哈，又会飙回到36度，朋友们。
1: 好嘛。
0: 然后重点来了，29号开始台风沙德尔外围正式影响长沙，29号当天是中等阵雨，30号直接下大雨，风也不小啊，阳台上的花盆收进屋里，所以就是说明天会比较热啊，然后后天跟大后天啊会好一点。
1: 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东风2级，25到32度。明天多云见晴天，午后有分散阵雨或雷阵雨，北风2级，27到35度。28号多云见晴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风3级，28到36度。29号多云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4级，26到34度。
2: 神回复。

0: 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当中啊，不知道大家就是是不是这两天在各个短视频平台上应该都有关注他们的信息啊。
1: 嗯，
0: 在第三天的赛程里头，自由搏击、田径400米、障碍赛、足球、自由体操、啦啦操等多个项目在国家速滑馆开赛，其中呢，自由搏击比赛会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看点之一。这项赛事呢，也是今年第一次成为竞技的项目，跟人类的自由搏击比赛是类似的。这一次的机器人自由搏击比赛呢，也是按照参赛选手的体重来分为40公斤、58公斤、80公斤三个级别，采用高度还原真人规则的判罚体系。比如说有效击打头部啊、躯干部位就得分，乍一听没啥问题，没毛病，是不是？
1: 嗯。
0: 然后我们也在春晚的时候看到，就是机器人就是耍棍弄枪的哈，是不是一个很帅？
1: 是，
0: 觉得应该没啥问题啊。
1: 嗯，
0: 确实，记者在现场看到擂台上参赛机器人轮番出击，什么勾拳呐、旋转飞踢呀、踢腿啊等各类动作，行云流水，反应相当灵敏。
1: 嗯，
0: 但是，大部分时间比赛双方都在对着空气挥拳，
1: 无效击打哈，
0: 动作帅气度满分，有效击打为零。有些机器人选手还会用出一套丝滑连招，但是因为判断失误，全部攻击尽数落空，对手毫发无损。
1: 好家伙！
0: 还有机器人啊，施展侧踢腿的时候，因为那个擂台不是那种都会有那个四个角上弄四个圆柱子，中间牵几根那个绳嘛，
1: 嗯
0: 啊，他一套丝滑连招，伸腿一个飞腿的时候，结果被擂台上的那个围绳给绊倒了，最后直接原地倒下。哎，自己把自己
1: 给自己放倒，
0: 哎，滑稽场面引得看台观众阵阵大笑。
1: 以为啊是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结果最后变乐子大会了。
0: 可不是乐子吗？昨天一个捂嘴娇羞跑，今天一个自己把自己击倒。
1: 当年咱看到机器人太奶在春晚扭秧歌那会儿，我的天哪，那谁能想到这才几年时间啊，400米比赛里边跑得比人都快了。所以说给这些铁哥的一点时间啊，没准惊喜还在后边。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完了，就说我这提出的不好
1: 啊。
0: 曾妮说：“金玲，你会挨揍的。
2: ”Percy 直接给我截了一张图，已经打开了肯德基宅急送的这个电话，下一秒就要拨号了。那生气就打他的电话是吗？
0: 放开他，放开那个老头，冲我来！
2: 更有一群里更有意思的是老何说，其实你这提出早了呀，你应该明天出。我说为啥明天要瞅明天星期四。也是很有道理，一时让我竟然无法反驳。王一也说，玲儿姐这你都能坑，
0: 那没办法，
2: 就是当时我能想到这个题我就很佩服自己了。
0: 还有很多我们的听众家人已经回复了关键词手表啊，看到了今天哈这个博百利 Burberry 的手表专区，
2: 确确实实我大概数了一下，16款这个经典的男士女士都有的腕表，

0: 全部都有折扣。我跟你大家讲有多实惠吧，就是最贵的哈，标价最贵的是1229，如果你回复手表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一个200块钱的券，你就可以直接1029带回家，那是真划算呢。啊，我看看还有这个男士经典的石英表啊，然后黑色表盘的、白色表盘的啊，银色拉丝的，这种都真的非常好看。嗯，然后这儿还有一个男款，还有情侣的，
1: 哎，
0: 真好看，真挺好看。我看一眼啊，这款情侣的，这情侣也是蛮好看的，买一堆。但是你就可以看问他，你说你要买一对的话，让他给你多发点券哈。
1: 消费标准一下提上去了哈。
0: 对，我买两只的话，你看他是不是可以给我用
1: 买一只送一只
0: 券、
1: 啊？
0: 哎哎，那我说了不，我说了不算啊。
1: 商量，
0: 那问问吧，没准可以呢。这个情侣的是好看，我给大家形容一下，男款的就是黑色的表带，外面镶那个金色的金属，然后它的表盘是那种浅金沙色的，然后女款的这一只呢就是纯白的表盘，然后白色的表带，外面镶那个金色的金属的边儿，是真的蛮好看的。
1: 嗯，
0: 这个要是搞一对，哦吼，我带起去看冷子好元气。喜欢的朋友啊，想看看这个款式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你平常你自己去买这个Burberry 的表的话，你就没个2-3千块钱下不来，但是咱们就是说能够给大家做到，首先在我们商城的价格就已经很实惠了，还给大家额外再送一个补贴券，就是实惠上再加实惠。直接回复关键词啊，手表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男款女款都有，肯定能挑到你喜欢的啊。就是一定要记得回复完手表之后啊，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再下单啊。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北京时间的上午8:37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镜，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各位早上好啊，我是佳琪。

这两天真的是太热了，虽然冷不丁的给你下点雨，一点用都没有啊啊！那雨刚泼到地上，感觉就洒了层水，很快就干了啊，热的不行不行的了。关键是又热，然后你感觉空气又有点潮湿，就搞得人不是很舒服。经历这几个月的忙碌啊，我现在已经等不及想要休假了啊！最近就不断在这个手机上啊，就开始翻我这个旅游的一些攻略啊，出去上哪玩去啊，住哪儿，机票怎么订，巴拉巴拉的。哎呦，出门啊，订各种规划真的是一个麻烦的事儿。有朋友问我说：“佳琪，你要上哪玩去啊？这地方肯定很好。”

最近研究机票，哎，我发现啊，东航给整了个大活，就是你在买的机票的时候啊，他会给你弹出一个选项，叫啥呢？叫超售让座，立减50%，啊，听着非常刺激啊。然后下边有一行小字：同一航班实际超售时优先让座。啊，你的名字起得真好，听着好像给了你什么 VIP 的权益啊，实际上啊，是你比别人先让座。就是以后在登机口啊，你可能会看到两个乘客互相谦让，哎，您先生啊，不不不，您先生您先生，我这拿了50块钱呢，不能白拿啊。很多人一听这超售啊就炸毛了，觉得航空公司是不是数学不好啊，那飞机上180个座，他卖185张票，这不给自己找麻烦吗？那飞机上也不让上站票啊。航空公司说了啊，说这个叫合理超售，是为了提高航班利用效率，减少座位控制。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我们老觉得有人会放我们鸽子，所以多卖几张票啊，万一都来了，那么恭喜你中奖了，你得下去。你可能会说了，50块钱就这，嗯，我差你这50。别着急，东航的客服说了，国内航班减50，国际航班给你狠狠的减100啊。我想问问，要是我飞南极，是不是得给我减个200？万一真超售了，你还有赔偿呢？哎，国内经济舱延误0到4个小时，赔偿现金1000元，4个小时以上赔你1500。哎，听着很诱人吧？没说完呢，后边还有一句，均为上限，非直接适用。哎，就告诉你，这上限最多赔1000啊，赔1500，那下限呢？对不起，没写。东航客服也很实在，具体以登机口现场实际情况为准，就非常像那个招聘广告，上面写着月薪可达10万，面试的时候跟你说啊，底薪3000，其余靠提成嘛，对吧？你问提成怎么算，对方说看情况。这时候你又问了，你说情况是怎么个看法，对方说到时候你就知道啦啊。所以吧，你放到这个事儿上，有可能最后真就赔你50块钱了事啊，还得告诉你，恭喜您啊，您回本了啊。有旅客说了，50块钱啊，那蚊子腿也是肉啊，反正我不赶时间，就当是为下次旅行攒钱了呗。再说了，那超售的概率也不高，万一没超售呢，我不白赚50吗？我只能说啊，有这种心态的哥们儿，我敬你是条汉子，好吧。其实更多的人啊，看到优先让座这4个字，脑袋里都会立马响起警报。他们说拿了50块钱就得完全听航司的，万一出了问题你就变成我的责任了。那这话简直就是年度最佳的背锅侠宣言呢，50块钱买下一个锅王的称号，值不值吧？你拿来这50，真出了状况你都不好意思大声说话。有网友一针见血的说了，说这个啊，更像是用50块钱提前买断了我的谈判权，心里不踏实。你想想，50块钱买的是什么呀？买的是你的提心吊胆。从买票那一刻起啊，你心里边就开始悬着一块石头。啊，钱是没省着吧，经历倒是够丰富。还有旅客说，我觉得系统能解决的事情，为什么要推给消费者呢？买票的时候就该把事情处理好啊。哎，是说到点子上了。就像是餐厅明明有10张桌子，他非定就是12张，然后他告诉那两位订票的朋友，我说只要你同意，到时候没座位站着吃，我现在送你一盘拍黄瓜。而且啊，如果你选了这50块钱的优惠，结果你突然有事想改签，对不起，50块钱得退回来。啊，你看你想反悔门都没有，就是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所有。那针对这事儿呢，民航专家出来说话了。说这是一种尝试，是把寻找志愿者这个环节给提前了。他还建议啊，航司应该把补偿标准给写清楚啊，不要光说什么上限1500，得告诉人家下限是多少。那为什么航司不这么做呢？他害怕你知道太清楚就不买了。

0: 就像健身房推销年卡，他从来不可能告诉你说，哎呀，你就买吧，你这卡你就办吧，办完了之后你一年大概就过来洗三回澡啊。所以说这五十块钱你是要还是不要，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省钱选项，它是个哲学问题，是吧？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咱聊到这儿，一会儿下节目我再赶紧翻翻我这个之后出门的这个机票有没有这个选项，万一真有估计我也得纠结一下，毕竟我真缺那五十块钱。好的，朋友们，到点儿了，金盾报时，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哦。
1: 北京时间早上8: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6: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6: 我没呀，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看，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刚刚这首《秋意浓》啊，希望能够让各位觉得，天气能凉爽一些。虽然说从物理意义上来讲用处不太大啊，但是从心理作用上来讲，我希望它能够有所建树啊。另外再告诉大家，咱们今天上了一个小手表，还挺好看的啊。今天早上玲姐我们播完之后啊，有好多朋友在后台都回留言了啊，回复的关键词是手表。你可以先看一眼，因为现在我看后台有好多朋友在回复这关键词，我估计啊它存货应该也没有特别多，我就怕如果你之后感兴趣想买的话它就没货了。所以如果你想看看手表的话，可以先回复一下关键词手表先看一眼，好吧。今天呢上架的这个是 Burberry 的一个长方形格纹金色手表啊。一开始我看那稿子上写的是博百利，我还寻博百利是什么玩意儿，后来一看啊是 Burberry 啊。我说这东西拿北京话念是最有意思的 Burberry， 我给你弄一 Burberry 倍儿有面子，那就一个滴滴滴滴滴滴叨叨啊。 Burberry 的这个真皮手表，复古小方表啊，很好看啊，很精致啊。朋友们如果想看看的话，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江955回复一下关键词手表。咱们今天这个宠粉福利价啊，只要919啊。然后现在呢，咱们有这个福利专区，这个 Burberry 手表啊，最低只要859元起，而且款式非常多哈。这个价格哈、啊，你比你在专柜买的话，一定是便宜很多很多的啊。所以想要看一看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江955回复关键词手表啊，搂一眼。

最近网上疯传一张超高难度的色盲检测图，号称视力 5.0 的人看了流泪， AI 看了会崩溃。我点开一看，满屏花花绿绿那个小圆点，我以为我手机屏幕碎了。我盯着看了好几分钟啊，眼泪都看出来了。图上有个数字，可能是0，也可能是8，反正更离谱的是，不光我们人类看懵，那 AI 看了也频频翻车。那底下评论区炸了锅了，说我是不是隐性色盲啊，我怎么连边都摸不着啊。还有网友说了，说完了，我可能就是那个隐形大色盲啊。大伙都在问说这张图到底什么来头。医生说了，这玩意儿有一个挺高端的名字，叫假同色图。意思就是看着颜色差不多，实际上差远了。他把图案和背景的明暗度调得几乎一模一样，正常人看到这张图啊，就像是在看一场高清电影，数字和背景各过各的。但是对于色觉异常的人来说，那图案自然就和背景焊死了，融为一体。但我发现啊，这回大家认不出来，可能还真不怪你们那细胞偷懒。这假同色图检查呀，它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前提条件，必须在标准光照下、固定观看距离、规定时长内用合格的纸质原版图谱。哎，咱们网上看到的是啥呢？是扫描、拍照、多次压缩，又经过了各种手机屏幕的顶级美颜，你颜色早偏姥姥家去了。你要是因为这个认定自己是大色盲啊，那我觉得美颜相机里边，那我还像吴彦祖呢，是不是？医生说了，标准的色觉检查呀，要看一组图，一组图啊，不是一张图，单张图答错是不能诊断的。你想，你做视力检查，医生也不会只让你看一个亿，就宣布说您是盲人，对吧？不可能，他指好多个，对不对？所以各位不要对着手机自测，那玩意儿就是图一乐，相当于用塔罗牌测股票，用星座测老板心情啊，当真你就输了。那有人问了， AI 不是也翻车了吗？医生解释说，说 AI 靠的是训练中学到的轮廓、纹理和形状，但是色盲图啊，恰恰刻意弱化了这个形状信息，甚至把轮廓都打碎了啊！再加上一个传播过程当中啊，颜色和色差它又损失了啊， AI 就彻底懵了，这是什么玩意儿？我只能靠我强大的猜测算法来懵一个吧。所以说他出错是很正常的操作，没给你直接识别成什么外星生物，你烧高香去吧。其实啊，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这个色觉异常会不会影响考驾照和找工作。这个我还挺关心，因为我刚考完驾照，体检那关我排了好长的队，我后边有个大哥啊，医生指了个图啊，他沉默十秒说是奔驰标志吧啊，然后医生面无表情的在他的表上画了个叉，大哥急了说，大夫我看红绿灯没问题了。医生说，那你把红色和绿色分开了吗？大哥说，红绿灯又不是同时出现啊，我就看亮不亮就行了呗。但是啊，这里有个误区，大家普

遍都觉得啊，色弱就等于色盲，觉得只要色弱就不能开车。我跟你讲，那其实差老了去了。色弱的人啊，依然能够分辨啊这个相关的颜色，只是在颜色接近的时候，分辨能力会下降。就像你近视眼儿，看远处的字有点模糊，但你还看得到。除了开车呢，还有不少职业对色觉是有门槛的，比如说这航空啊、航海啊、铁路交通岗啊，你得能够准确的识别灯光、航标，还有铁路的信号。啊，还有高风险的工业岗位啊，靠颜色来判断仪表、线路和警示信号，包括这个医学检验呢，化工啊、纺织啊、印刷呀这类专业变色的岗位都需要。但如果说啊，这个结果有争议啊，需要一个明确的诊断的话，那眼科呢还有更加精细的复合手段，比如说色相排列啊、异常三色镜啊，反正就听起来很专业。啊，就给你一个仪器，然后让你把一堆颜色按照顺序排成彩虹。我估计这个测试可能是用来考验耐心的，是吧？总之啊，轻度色觉异常是否符合驾驶要求，得由有资质的医疗机构按照规范来判断。所以说，不要拿自己的手机测一下，你就觉得自己完蛋了，那不存在。我有个朋友拿 APP 测，结果显示他是重度色弱。后来去医院一查，然后医生就告诉他说没事，你回家歇着吧。哎，我朋友紧张坏了，说大夫你什么意思，这我这放弃治疗了吗？大夫说不是，你镜片脏了，回去擦了吧。

0: 好的，朋友们，到点了，咱们进段报时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02，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五城市啊，大眼睛。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5: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口好井，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
8: 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想要看一看咱们刚才啊提到的那个上架的 Burberry 手表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啊回复一下关键词手表，你看一眼这个链接啊，因为现在很多朋友都在回复啊，如果一会儿你看中了然后想下单发现没有货了，那就来不及了啊，所以现在你先看一眼好吧。

试想，谁假期的时候不想鸡头白脸的演一把《甄嬛传》呢？很多朋友啊，他是有这个演戏的梦的。其实我小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明星梦，我老觉得我长大之后我能演恐龙。后来发现不用演，我照镜子就是。我有回坐地铁，旁边有一大爷，那手机外放，一个女的啊，冲着一个西装的男的大喊：“三年了，我带着孩子回来，不是为了你的钱。”那个男的邪魅一笑：“哼，女人，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哎呦，我尬不行了，那鸡皮疙瘩从后脚跟子长到后脑勺了。我当时就一个想法，我说这剧情啊，我上我也行。结果最近啊，发现有一个项目，他真的想让我上。说横店文旅啊，他们搞了一个新项目，花200多块钱就能当主角拍微短剧。我当时一看，嚯，这不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吗？我打小就有演员梦，梦想着有一天能在镜头前用我精湛的演技征服观众。结果导演说：“你这张脸啊，演路人甲还得倒贴钱。”现在好了，横店告诉我，只要你愿意掏钱，全部都给你安排上。导演、摄像、妆造都是你的专属团队。我一听，嚯，好嘛，带资进组，30分钟拍出一部属于自己的微短剧。天哪，30分钟啊！30分钟我外卖都送不来，好吧？30分钟洗个头发都没吹干呢。横店人这效率啊，真的，好莱坞都是弟弟。我认真研究了一下这个体验的流程，游客从选剧本开始。然后听导演讲戏、走位和拍摄，有专业指导。说句实话，我长这么大，唯一被指导。

我形体动作的时刻，就是驾校教练教我踩刹车，左脚离合，右脚刹车，你手脚协调一下啊。而在这里，导演会温柔的跟你说，咱们来试一次啊，你要表现出那种三分绩效，四分薄凉，五分漫不经心的感觉。我琢磨着，嗨，难为我，我不是跟你吹啊，我每个月都会露出这种表情，很自然，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我每月还信用卡的时候就这表情啊。有游客说了，因为平时啊也会刷短剧，感觉演起来应该挺爽的，所以就过来体验一下。哎，太精准了，现在的短剧那个情节啊比过山车都刺激。我平时刷短剧我都忍不住带入自己，而且横店为了满足大家不同的戏瘾，那剧本很多，40多个，而且还在不断的更新，这感觉就是体验人生的各种盲盒，200块钱开一次，次次不重样啊。网友们这个评论也是炸了锅了，这个价格性价比太高了啊！我要去试一试，啊，创意真好，人人都是主角啊！有朋友说了，去了啊，我去了，我第一次去，我抽到那个剧本啊，演高力士啊，高力士，唐玄宗李隆基身边那个啊，大宦官总管啊，高力士。下回一抽剧本，哎，魏忠贤，后来也行啊，全清朝也魏忠贤。啊，这后来说，哎，演完了就过瘾，再整一个啊！一出剧本啊，慈禧太后身边李莲英，是不是导演？你是不是针对我？导演说没有啊，为什么？怎么都是太监？大家可能会觉得30分钟太短，能拍出点啥来呀？我告诉你啊，到横店体验一下拍短剧，你就会发现，30分钟里。你要化妆，要穿戏服，要背台词，走位开拍杀青，你的人生都没这么高效果啊。横店这个项目8月份上线，到现在也400多人去体验过了，而且每天啊可以同时拍摄10到20组。有个大哥去演霸道总裁，本来剧本是让他冷酷的推开合同说签了吧，结果大哥因为职业习惯，接过合同第一个反应是掏出笔说，等等我看一看这个条款，这个违约金怎么感觉。导演快疯了，说大哥这是道具啊，你就算是签了那100亿也不可能给你。还有就是台词的问题，很多人平时说话都说不利索，一面对镜头是大褶皱。哎，说你这个逆贼竟敢谋反，你个乱臣贼子啊，上镜说你个逆贼竟敢买饭。导演说，是咱这剧组是管饭，但不用他买，来你重说一遍来。最后提醒大伙儿啊，如果你想去横店体验，我建议先想好剧本。如果我去的话，我都想好了，我要一个重生的题材，我要重生回到付钱之前啊，发现钱包里边只剩300块，然后毅然的决定还是演霸总吧，因为霸总出门不用带钱包，我们只刷黑卡。然后我媳妇在旁边说了，说你去之前啊先把家里物业费交了。我瞬间就决定我不演了，我代入不进去，原来生活才是最厉害的编剧啊。

0: 好了，朋友们，金门报时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1: 北京时间上午9:15。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笔在哪里、啊？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妈妈，
3: 等一下，不行，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在门外。

0: 喂，
1: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0: 嗯，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1: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0: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0: 行，我来预约。
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随后呢，多名自称涉事员工啊，在评论区发声，声称自己在办理离职或者年终绩效考评时遭遇了因为生肖带来的区别对待。通过公开信息显示啊，民生人寿董事长鲁维鼎出生于1971年3月，生肖属猪。在传统的民俗说法当中啊，这个四害相冲啊，常被视作是属相不合呀。另外呢，有网友爆料称说，不论在公司业绩怎么样，属蛇的一律开掉，并且表示裁员范围不仅限于民生人寿，而是覆盖整个万象集团所有的子公司板块。面对上述传闻，民生人寿客服表示，网传的相关内容为虚假信息，公司已经对网络上的造谣内容进行证据保全，对于编造扩散此类虚假信息的机构或个人，公司将通过法律途径追究其法律责任。这要是真的啊，那蛇年就直接跳过得了，龙年之后直接过马年。日本知名食品品牌永谷园近日被发现其味增汤产品实际产自中国。这个消息一出啊，竟在日本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日本网民大呼失望，声称中国制造没有可信度，扬言抵制永谷园，今后再也不买了。直到一名业内人士现身说法，详细剖析了日本国产产品安全可靠论的谬误，在网络上受到了广泛热议和转载，得到了不少认同，才让那些高喊口号的声音瞬间失去底气。日本社会啊，根深蒂固的国产信仰本质上是一则被精心构建的消费神话。在不少日本消费者心中，日本制造的食品天然高人一等，这种偏见由来已久。再夹杂这些年在日本社会当中越来越浓重的民粹排外情绪，使得类似的话题经常在日本舆论场掀起波澜。那实际上，正如这位业内人士所说，日本国内的食品企业90%以上是小企业，其产品出口常常因为产品规格和标准等问题碰壁受阻。而中国多年来已经逐步建立起了较为严格的全流程食品安全与追溯机制，包括土壤检测、农残检测、成品检测、海关查验等多个环节。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业内人士还点破了一个令日本极端网民极其尴尬的事实，日本做酱油、做纳豆 95% 以上用的是中国东北的大豆。哎，那些对着味增汤包装上的中国制造大动肝火的人，恐怕从未意识到自己餐桌上每天离不开的调味品原料早已深深嵌入了全球供应链当中。真是娇气劲儿的，我头一回喝味增汤我就发现了其中的真相。什么味增汤？大酱兑水。比利时26岁的汽车销售员克莱门特·范登克霍夫经过 DNA 鉴定证实，他是比利时亲王洛朗的亲生儿子，并且已经完成了法律登记，正式获得了王子身份。根据报道，这个克莱门特直到16岁才从自己的母亲口中得知自己的亲爹是谁。如今他与这个洛朗亲王的其他子女享有同等的私人财产继承权，但是呢，不领取王室津贴，不承担王室公务，也没有比利时王位的继承权。遥远的中国有一个叫朱高煦的，他爹好像曾经说了一句话勉励他了一辈子，世子多病，汝当勉励之。好了，朋友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节目最后提示各位啊，想要看一看咱们今天上架的这个 Burberry 手表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啊，长方形格纹金色女表非常好看啊，价格只要8-9百，感兴趣的朋友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购买。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很有圈，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2: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3: 你别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2: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0: 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2: 我们读书吧，今天我们的书单和书签在线上。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我们给你提供的是一份史学巨著。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孩子，包括从小学开始，特别是初高中生啊，不知道你平时上课或做题的时候就会遇到过很多我们经典的史学的一些作品啊，这些作品它会考你很多知识点，但是呢，就是你也知道，好像我们应该知道，老师在课堂上也讲过，也给你推荐过很多周边的一些书单，到底该买哪个版本啊？比如说学校老师要求读什么，读《世说新语》啊，该买哪个版本合适呢？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从众多的史学巨著当中为你挑出当下最适合你的版本。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书籍呢，它是永远不老的，它是永远被我们传承和记录下来的，对吧？你像很多上古时期的传说，没有文字记载，我们就是口口相传，这几千年也是流传下来了。在这个时间的漫漫长河当中，留下来的都是精华，而消失的那一些呢，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每次聊到这个话题，就会这个很多人引起感慨啊，就说哎呀，这个我们也是无法避免要面对，对吧？三十而立啊，四十而不惑，要五十知天命，如何如何。就是人的年纪的增加，或者说人类衰老的过程，它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自古以来，从古至今，没有人会不带有年龄焦虑。哪怕他是一个8岁的孩子啊，他甚至呢都会说，哎呀，这个吧，我自称自己是老姐姐。现在网络上有很多人这样就觉得，我还在读书，还自称自己是老姐姐。在无数的文章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实古人他也是非常感慨这种时间流逝、青春不在的啊，或者是日渐衰老、年迈不能成事的。那除了感慨之外，古人还有什么？可能他们比我们还有更强的这种婚嫁年龄的焦虑。其实这些都跟历朝历代的一些人口政策，或者是这个当地的风俗习惯是息息相关的。那今天呢，我们在市面上面读了那么多告诉你不要焦虑、不要焦虑的这些书籍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在古代，您觉得古人他的年龄焦虑大概是来自于哪些方向呢？
1: 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典籍与诗歌，古代的衰老书写。
2: 现代医学告诉我们，在大多数这种多细胞生物当中啊，衰老这是一个循序渐进、不可逆的一个过程。那迄今为止，市面上有很多产品啊，科技化的产品、化妆品啊，这种生物学的角度、化学的角度来帮助你对抗衰老。但是对于衰老的研究，其实目前来看我们还是不充分的，就更别说千百年前的古人了。比如说从先秦时期开始，其实人们就开始对于区分年龄是非常情有独钟的啊，开始给不同年龄段的人取不同的名字。你像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礼记》，对吧，中国古典的典籍，在《礼记》当中就记载了古人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命名。我们现在经常会说什么二十弱冠啊，三十而立，五十知天命啊，就是形容你在人生这十年又十年不同的人生阶段。这些说法都是来自于先秦古籍。那古人称之20岁为弱冠，30而立，40而不惑，50知天命，60为花甲啊，70就古稀了，对吧？还有80岁、90岁啊，很多很多，100岁叫什么？叫做七宜。所以从这些命名习惯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代称其实就是古人们对于生命的一种期许啊，冠以非常美好的一种名字，也很有文化的一种说法。像20岁的时候，古代中国的男子啊需要束发为冠，对吧？举行这种加冠礼来以示他已经成年。啊，到了30岁呢，古人认为这个时候的男子应该是指那种立于社会、有所成就，所以就会有立这个字啊，代表着人的志向和主张可以落地生根，每个人都有明确的奋斗目标。

0: 等一个人到了40岁，相较于30岁，他更为成熟，有了一定的判断力，明白事物的本质和道理啊，了解自己，你的缺点是什么，优点是什么，因此呢，不会再为外界的一两句话所迷惑，对吧？所以叫做不惑。啊，到了50岁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个时候再实现自己的一些理想其实就有点难了，因此呢就不再过分的去追求一种结果啊，对于个人荣辱也不再那么的执着，就遵循着一种就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原则，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叫做知天命。
1: 古人时而感慨青春不在，年迈不能成事，而这种借由谈论年龄的诗句，往往与诗人的个人经历结合在一起，表达对时事与个人境遇的情绪。比如唐代诗人孟浩然曾写下一首诗《岁暮归南山》中就有“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0: 此时诗人孟浩然啊，他呢就是落榜了啊，去参加考试结果没考上，满腹牢骚。他认为自己这个时候一开始白发渐渐增多，人开始要慢慢老去，但是呢这个岁暮已至新春啊就要来了，这种强烈对比之情让他情绪很低落。在这首诗表面上啊是诗人在抱怨自己的年龄，但实际上他表达的是那种啊不为世人所用的那种怨天尤人之情啊，抒发自己的仕途失意。你再比如说像这个辛弃疾，那宋代啊这位，他曾经对吧也写过啊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借

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所以他以廉颇的典故来自比自己啊，说感慨我已经年老了，我已经不再年轻，但是我对于这个朝廷仍然是忠心耿耿啊，我自己也会当仁不让啊，奋勇争先，奔赴疆场去抗敌啊，并且呢，他还借助廉颇之口啊，表明自己虽然已经老了，但是老当益壮，就是勇武不减当年啊，北伐一事自己是胸有成竹。所以当你回过头来再去看这首词，它不仅仅只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感慨，表面上是激情澎湃斗志昂扬，但实际上已经是暗含了一种那种很顿挫很悲壮的一种情感色彩。他自己始终是忧心自己会不会重蹈别人的覆辙，然后最终又被朝廷抛弃，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抱负实现这种壮举，所以真的就是无巧不成书。后来他的担心呢也真的不是杞人忧天啊，他最终又落入到了一种就被贬啊这样的一种境地，最终以用人不当为名免去了他的官职。

0: 变啊，这样的一种境地，最终以用人不当为名免去了他的官职。所以在很多事当中，我们感受到的其实呢他的官职。所以在很多事当中，我们感受到的其实呢
1: 我心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4: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0: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7: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5: 一书换一友，一丝换众丝，我们读书吧。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

0: 除了感叹年华逝去，古人还有许多期待长寿的诗作。古代最有名的长寿皇帝乾隆皇帝就曾以七宜之名作诗一首，其中便有这样的诗句：不辇成遐迩，其功遂幸之，旧名袭宁寿，至正祭七宜。
1: 现在我们经常用的一些说法，你可能会觉得说，哎，这是一种什么民间说法，我奶奶啊、外婆爷爷就是这么说的。但其实早在奶奶爷爷那个年纪，可能千年以前在古籍当中就早已经有了这个说法啊。比如说《礼记》当中，那个时候呢管100岁啊，百岁我们叫什么百岁老人，对不对？但是他们那时候管百岁啊叫得更文艺一些，叫什么呢？叫做七宜。乾隆皇帝他呢就是希望自己，对吧，这个能活到百岁啊，人生以百年为期，能活到100岁那真的就是大圆满了。所以呢至正祭七宜啊，这才是乾隆皇帝建太上皇宫一大钟的一个最终目的。他呢就这个称自己啊，说你看我这个当下都已经年近九旬，身体依然康健啊，将来若有幸能活到100岁，那我呢就要去迁居叫乐寿堂，干嘛呢？颐享天年。所以呢在乾隆皇帝的计划里面，就是太上皇宫啊是要等到他100岁的时候，那天过完生日啊才可以入住的。但是活到100岁，那这件事儿不由得任何人做主，这只能就是看知天命哈、啊、看老天给不给你这个机会。当然呢我们也从历史当中早已经知道，乾隆皇帝呢并没有来得及住进他的这个宁寿宫就已经去世了。而宁寿宫后来的主人呢，就是我们在很多影视剧当中看到那位非常著名的慈禧太后。
0: 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人口政策的体现，古代人的婚嫁年龄焦虑。
1: 在很多传世的典籍以及一些出土的文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古人啊，他的年龄焦虑还来自于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叫做婚嫁焦虑。这个自古以来啊，这股焦虑感一直都是有的，而且呢在宋代以前是尤为凸显的啊。我们还是继续要从曾经的先秦时期说起。那你看《礼记》里面就记载了，叫做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啊，这是《礼记》里这个《周礼》里规定的。那么东周的时候呢，受到传统家族观念以及当时的一些啊社会啊很多因素的影响，早婚的现象就非常的普遍啊。很多古装剧告诉我们说，古人结婚非常非常早，就人们那个时候呢尚没有晚婚晚育的这种意识。因此呢在那个时候，男性20岁左右，女性15岁左右啊，这个时候作为婚龄现象就已经出现了。然后来一直到汉代啊，社会婚俗仍然还是沿袭着这种先秦时期这样的一个传统。也比如说在《白虎通义》当中啊，当时就记载说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啊。为什么男三十是筋骨坚强，这个人为人父，女二十呢叫做肌肤充盈啊，人为人母。但是有学者研究就认为说，这个呢其实只是在当时汉代的时候对于这种儒家或者说先秦礼制的一种传承和倡导，并非是这个两汉时期非常真正的一个婚嫁年龄。相对而言，说汉代它真正在社会上实践的这种结婚的年龄会更早一些，可能女孩大概初婚的年龄就是13、14岁到17、18岁啊。也有一些学者借助出土的一些，就比如说汉代的简牍上面的文字，来证实汉代早婚民俗的一个历史的真实性。而到了南北朝时期，这个女性的结婚年龄就更早了。学者呢通过研究就发现说，在北朝时期，比如说很多墓志铭我们可以看到啊，北朝呢他们觉得适婚年龄大概在14岁，从14到27岁之间啊都是最好的。当然呢越往上这个年龄就越大了啊，平均的年龄就是男女平均的年龄大概在16到17岁左右。北朝时期呢，它是一个门阀贵族的一个统治时代啊，这些门阀贵族非常的讲究，就是所谓的门第等级啊，重视家族的利益，所以这也反映出了在婚姻上表现极为封闭和极端的一种等级制的婚姻。到了唐代的时候，

0: 唐代的时期，这个婚龄呢跟前面的又不一样了。那还是通过一些墓志资料，你可以看到，在唐代的妇女和男子的婚龄当中，女孩的婚期大概集中在13到22岁之间，啊，男孩呢是17到30岁之间。所以再到后来宋代的情况跟唐朝就比较相似。你比如说，这个宋代司马光这些士大夫们，他们呢并不认同所谓法理上的一些观点，就是否定了古代古礼当中男30而娶女20而嫁这个规定啊，认为这个年龄太迟了哈。但是他们又很反对唐代他们那个时候的那种法定的结婚年龄啊，认为呢早婚也是有弊端的，就大家都不成熟，都还是孩子。因此呢，他们干嘛呢？他们是参古今之道，着礼令之中啊，顺天地之理和人情之宜啊。他们提出男的应该在大概16到30岁之间结婚，女孩呢就是在14到20岁之间结婚，是当时宋代的时候啊墨守成规或者大家都比较认可的一种结婚的年龄。
1: 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年龄焦虑，古代的文化特征的反应。
0: 古代的文化特征什么呢？就是心理学认为，焦虑这事儿不是说只有我们才会有的，自古以来都会有。你要知道，古代中国我们是以农业为根本，啊，漫长的农耕文明也奠定了整个古代啊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生活习惯的一个形成。当然，随着农业的发展啊，人们就认识到农事和时间之间的关系。你想不想那天我们讲过的24时这个我们的时节、时辰、时令啊，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跟你什么时候干农活，一年从1月份到12月份你的安排，对吧？包括节气。所以社会当时逐渐形成了这种农业和时间强关联的观念。那么在这个影响下，人们对于时间划分的习惯就开始延伸到你的，或者说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了。那无巧不成书啊，人们为农业生产活动制定的时间观念，进而又制约了整个社会和个人的一些行为准则啊。比如说，你具体来看，不为农时，你才能够获得丰收啊，这是一个法则。那国家的日常活动也要按照节令而动的观点，要一起。所以呢，这也会深刻的影响整个古代中国人的年龄观。那个人的生命因此就被划分为若干个节点啊，仿佛人必须要在最佳的这个时间段完成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才行。所以这种年龄焦虑也表现为人们那种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啊，这种心态和文化背景就已经是呈现出了一种很独特的现象。打个比方，在生活当中啊，人们就认为做某些事情是有最佳时机的啊，比如说这个婚龄有最佳婚龄，对吧？生孩子有最佳的生育期。所以古人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认为什么呢？30岁之前结婚生子，40岁之前事业有成啊，60岁的时候尽享天伦之乐。就人们，你一旦错过了这些正确的时间，就意味着你要被别人甩在后面了，从而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所以你看，在古代的时候，这种所谓的你追我赶哈，或者说比较的心理、焦虑的心理也是有之的啊。这种情绪或者说压迫感啊，一旦呢从你的邻居传到你们家，从你们家传到你的亲戚家，整个形成了一个小闭环。这也是为什么这篇文章的作者他就说，古代的这种人们生活的文化特征啊，当地的风俗特征，其实也会深刻的影响到年龄这件事情。所以古人有年龄焦虑吗？当然一定是有的，只是呢不同时代啊，我们的这个焦虑的原因和解决焦虑的办法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最好的一个解决焦虑的办法，就是下一次你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就是精神内耗的循环的时候，你也可以说放轻松一些，千百年前人们都是这么过来的，先秦时期一直到两汉时期啊，那个时候的古人也是这个样子的，甚至比我们更为严重一些，对吧？结婚又早，生娃又早，各种各样的事情的要求你就是一定要赶早，一定要趁早。所以呢到现在了，你看已经过了几千年的时间还是这个样子，那干嘛呢？那就是放下嘛，该干嘛干嘛，对吧？不要让自己背负着太多的一些压力。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看一看今天的这份书单哈。市面上这么多的史学巨著啊，一本书一个名字有很多版本，很多出版社，甚至很多作者，那么请问一下，到底我想看这本书应该选择哪个版本呢？今天我们帮你挑了挑，

0: 玩家节目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呢，就可以提取到了。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雨花亭东这到了。
4: 雨花亭纯金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纯金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李渔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翠阴晴昼，亭雨清河。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1: 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0: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2: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从众多的史学巨著当中，可能您这个平时在网络上面或者在书店里面看到啊，比较放到前面被你能够拿起来能够翻开的这些呢，一般都是被问的比较多的书，或者说卖的比较好的书。然后呢，你又会发现在众多的书籍当中，比如说史记，自古以来这么多史记，我该买哪个版本，对吧？虽然作者都是司马迁，但是呢，有很多人就干嘛呢，帮你写这个批注的，或者说有注音版的，有给孩子看的，有这个绘本版的，有给这种低幼的宝宝看的，然后呢还有给初高中生看的，还有就是给我们这些可能已经工作了很多年，但是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对于这种历史史学又忽然有了那么一点兴趣，但是呢我们又不是研究人员，或者说我们又不走这个做学问这条路，我们只是想做一点科普啊，或者说做一点稍微的普及，能够看得懂就好了，但是还要有趣，那我应该选择哪个版本呢？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啊，这么多的市面上史学巨著，哪个版本适合你啊？适合你什么样的？就像我这种所谓的小白啊，所谓的普罗大众啊，只是想看一看，但是呢首先要有知识点，其次呢又要有趣啊，不能一看就真的是睡过去了，睡着了。这么多的版本在市面上，我们来帮你挑一挑。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呢，就可以提取到了。
0: 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史记·全四册》，作者司马迁。
2: 《史记》这部书呢，很多人说我们不太推荐那种全白话的版本啊，因为翻译本身可能会让它失去一些东西。再有说呢，就是这个白话文它也没有办法真正体现司马迁当时。

生活的那个时代啊，那个时候人们平时对吧，这个私底下凉席，但重点是排版非常的舒适。而现在人，我们对于东西，任何东西，不管是吃的、喝的、穿的、身上的，或者说你们家买在家里面摆着的东西，首先一点要好看，对不对？要美观。书籍也是这个样子，排版一定要让你阅读舒适。而且这本书呢，曾经光修订就花了整整8年的时间。2007年，这部书开始了它的一个漫长的修订过程，而且呢，曾经在专家非常紧缺的情况下，它呢被认为是当时整个中国出版界不太可能会完成的一项工作。你像复旦大学啊，中国科学院有众多的专家全副出动，但是前前后后。

0: 整个啊这么多年来影响力非常重大的一个版本，这个版本叫做《史记》全四册本。
1: 春秋作

他呢从北大毕业之后花了10年的时间写了这本书《春秋左传注》，让这本史书也是达到了一个平民级别去读历史这样的一个读本的水平。而且在这10年时间里，他是访求了各种版本，他也是遍读了经史百家之书，就但凡跟春秋相关的书籍啊，国内外的文献、古今的笔记都是他要看的。他甚至呢还把啊像甲骨文、像金文、像这种帛书、像检测啊这些出土的一些材料也全部都运用到这本书的注释当中来，就真的是前所未见。所以拿左传开篇，比如说开篇的第一个隐公元年来说啊，当年最火的这个近代杜预版注释是有64处，杨伯峻的这套版本啊，他的注释有98处。就这种对于文本的理解能力，很多人看了之后都说就是佩服。想要读左传的，我觉得呢就听我们的，选这套书就够了。

0: 到甚至四五百字的小故事，你都能够一眼能够概括一个时代甚至是一个王朝。所以呢，这本书为什么作为三国志当中众多的一本，评分可以达到9.7分，当然它离它的这种专业的这个注本是功不可没的，但是呢它却是众多三国志当中最有意思的一本，就是我们说的最有趣的一本。那你看完了之后，不仅仅只是看了一部史书，还可以这个触类旁通啊、然后呢也还可以牵连出很多很有趣的一些历史典故和故事。喜欢三国志的朋友可以来选择这个版本。
1: 资治通鉴全12册，作者司马光。
0: 资治通鉴这两年卖得很火啊，甚至呢还出了就是这个拼音版哈，就是简化了一些内容然后给孩子来看的那种版本。而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版本《资治通鉴全12册》，它应该是市面上卖的，就是所有《资治通鉴》里面卖的最火的一个版本。虽然它有全12册，价格肯定跟那种一本书给你讲透《资治通鉴》来说要贵很多，但它却是市面上卖的最好的一套了。从1956年开始，这本书第一版印刷，整整历经了几十年的时间，一共印了26万套，到今天依然还是经常处于一个缺货的状态。相比于市面上很通鉴的版本啊，选择注释者也是良莠不齐。那这一版呢，选用的是最最经典的宋朝的那个注释的版本。而且这位作者他可以说非常正统的书香门第出生，自己的他一生一辈子50多年的时间就都在研究这部史书，他也没干别的，反正一生就做这一件事。所以在临终前他就留下了自己对于这部史书非常细致的一些理解，一些注释。而后世对于这部史书《资治通鉴》的理解其实也大多都是来自于这一个版本，所以这个版本绝对算得上是经典中的经典。如果你真的是想买一套《资治通鉴》收藏起来的话啊，闲暇时间随便来翻一翻的话，这个版本绝对是目前为止啊市面上唯一的推荐了。
1: 新五代史全3册，作者欧阳修。
0: 整个五代史分新和旧，这个容易理解的概念，就是旧五代史指的就是官家撰写的，那新五代史呢就是欧阳修个人撰写的。所以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就是新五代史读本，是来自于中华书局出版的新五代史全3册。就当年这部书它的第一次的编订工作是在60年代啊，那个时候很多工作还不是特别成熟，一直到2006年啊，这部书又重新被学者们提出要整理要修订，这才让这套书又再次的活了起来。在编订之前呢，光是在版本调查上下了很大功夫，当时的这个编校组把市面上啊当时你能找到的有10多种这种宋元本子全部都通读研究，最终呢选定了5个版本啊作为底本，开始进行编写，做到真正的正本清源。也是在很多专家学者7年的努力之下，到2013年这部著作终于修订完成，增加了标注有1100多条，改动的标点有1000多处，从此也是成为了整个研究新五代史时期，或者说研究欧阳修他的作品啊，整个学术界非常著名的一个标杆。那喜欢欧阳修的朋友，特别是要收藏他的书的朋友，如果你看收藏这些书，其实说实话都还有点要花钱。那既然都要花钱了，干嘛不选一个最正宗啊，或者说最全面啊，或者说在众多的版本当中选一个最适合你的版本呢？也是大家的一个选择，也就是来自于中华书局的这一版。此外我们要提一下，像中华书局或者说古籍出版社，像这两个出版社，如果您想要读一些古籍作品，或者说一些通史类的作品的话，特别是还想读的原汁原味的话，那真的是可以多在这两个出版社之间的一些出版物当中去选择去看一看了。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当然呢，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啊，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0: 儿子，
1: 这门
0: 啥意思？
2: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射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4: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标是什么？
1: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老王他说要开同学会，不知道还能联络到几位，手里拿着当年的相片，景物依旧，人事已非。老王他说要开同学会，有些人已不记得谁是谁，还是有你来他不来的问题，无法破案的问题。开头这两段呢，唱着老王作为想要组织大家开同学会的人，那么在当年没有微信，没有这个网络的社交媒体账号的年代，可能连电话号码都不一定有，很多人就是在毕业之后杳无音讯，尤其是如果搬家了，换城市了，那很可能就是已经消失在茫茫人海。而这一位老王手中唯一有的好像只有当年的老照片，这就更难找了，甚至可能有些人都已经不记得名字，不记得谁是谁，又或者即便找到了，也不一定每个人都有时间来，或者都愿意来，甚至可能还有一些旧爱新仇，如果这个人来我就不来等等这样的问题要处理。

小平还是开着老爷车，曙光从瘦子也变胖了，大个大齐小家都还能喝，阿土压倒和妻子最后的一根稻草。那在这一段里面创造了这些名字，小平、曙光、大个、大齐、小家、阿土，都是这个熟人之间的称呼，不是一个全名，所以就更给人有一种故人一般的亲切感。尤其是大个这个名字，就像是当年同学之间互相很熟悉的称谓，那后来可能甚至都没有其他人会这么叫他，但是只要老朋友一见面，就像是马上的回到了当年的称呼，当年的情境氛围当中。那这些名字呢，也可以是任何一个人，我们从小到大发生过交集的同学，你一定有过就是听说谁谁谁以前很瘦现在变胖了，或者听说谁谁谁离婚了，还有谁谁谁这么多年过去开的还是当年的那台老爷车等等，不同的人生故事在不同的人身上发生跟延续着。同学会就像是一个把所有的故事都拧到一起的一个瞬间。

岁月像巨大的电风扇，不停吹着智慧的风霜，无预警人生走到下一站，发现前面的风景还没看完。那这一段的形容也很有意思，我第一次听到有人把这个岁月形容为是一台巨大的电风扇，好像突然显得落到了生活的实处，非常具体的一个事物上面。那岁月这一台电风扇吹散了多少人和事，吹着智慧也吹着风霜，穿到最后也没有说这个同学会到底有没有开成，又或许同学会只是一个由头，更重要的就是表达一份人到中年，过去不可追，此刻很焦灼，但是好在前面还有风景，这样的一种状态。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袁惟仁老王同学会，收录于2014年的专辑《目击他》。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鲤鱼的芥子园。
1: Thanks for listening。
0: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这里是湖南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但是今天啊，我要给所有正在为买包发愁的姐妹们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Michael Kors MK 女包专区补贴活动来啦，添加我们的福利官领券之后， MK 的包哦到手只要549元起，而且专区里头款式非常多，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专区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和花色。说到 MK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轻奢品牌里的扛把子，纽约时装周的常客，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那种简约大气通情百搭的美式风格。而这一次 MK 专区里面，你喜欢的邮差包、信封包、老花的、皮革的、斜挎的、单肩的、带链子的、还有手提的，全部都有。平时 MK 的包都多少钱一个呀？是不是都是四位数起步？但今天在我们的专区里，最低549元就可以到手一只 MK 的轻奢包包，那还犹豫啥呢？赶紧回复关键词专区，超多款式，下手要快哦，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点进去下单哦。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

0: 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俗话说得好，包治百病。但是姐妹们平常出去逛街，看到一只漂亮的包啊，很心动，结果翻过来一看，价格五位数，哎呀，瞬间就却步了啊，就犹豫了，只能默默地放回去，安慰自己说，哎，算了算了。但是今天啊，我要给所有正在为买包发愁的姐妹们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 ，Michael Kors MK 女包专区补贴活动来了，添加我们的福利官领券之后 ，MK 的包哦。到手只要549元起，而且专区里头款式非常多，赶紧啊，微信搜索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专区，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和花色。说到 MK，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轻奢品牌里的扛把子，纽约时装周的常客，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那种简约大气、通情百搭的美式风格。而这一次 MK 专区里面，你喜欢的邮差包、信封包、老花的、皮革的、斜挎的、单肩的、带链子的、还有手提的，全部都有。平时 MK 的包都多少钱一个呀？是不是都是四位数起步？但今天在我们的专区里，最低549元就可以到手一只 MK 的轻奢包包。那还犹豫啥呢？赶紧回复关键词专区，超多款式，下手要快哦。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点进去下单哦。
3: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4: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0: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
11: 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9: 妈，多保重。
12: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9: 好的，我试试。
1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今天的云好像爱心的形状，你转念一想，可能它是在和你比心吧。抓住生活中的美好小细节，不断放大，幸福就在眼前。城市生活家，换一种方式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8: 俗话说得好，包治百病。但是姐妹们平常出去逛街，看到一只漂亮的包啊，很心动。结果翻过来一看，价格5位数，哎呀，瞬间就却步了啊，就犹豫了，只能默默地放回去，安慰自己说，哎，算了算了。但是今天啊，我要给所有正在为买包发愁的姐妹们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 ：Michael Kors MK 女包专区补贴活动来啦！添加我们的福利官领券之后 ，MK 的包哦，到手只要549元起，而且专区里头款式非常多，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专区”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和花色。说到 MK，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轻奢品牌里的扛把子，纽约时装周的常客。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那种简约大气、通情百搭的美式风格。而这一次 MK 专区里面，你喜欢的邮差包、信封包、老花的、皮革的、斜挎的、单肩的、带链子的、还有手提的，全部都有。平时 MK 的包都多少钱一个呀？是不是都是4位数起步？但今天在我们的专区里，最低549元就可以到手一只 MK 的轻奢包包，那还犹豫啥呢？赶紧回复关键词专区，超多款式，下手要快哦。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点进去下单哦。

0: 方言，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最近生活无趣，需要有氧过滤。城市生活家全新升级，和有趣的人做开心的事，与日常的烦恼和忙碌的生活保持距离。那些曾经在我们面前匆匆掠过的风景，现在一起从容欣赏。精英九五五城市生活家，陪你遇见自己。

0: 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6: 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6: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1: 时代光影焕新，荧屏匠心致远。2026精英再度振翅，年度爆款《封神演技》全网热议，
7: 名场面破防了，二刷三刷，
1: 终极预告，
7: 高能预警，
1: 我的年度最佳。
8: 人活着是要靠精气神，一步一个脚印，
9: 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1: 那些让你哭过笑过的瞬间，精英都记得。开幕式盛典星光璀璨，多元文艺系列活动精彩纷呈，精英奖颁奖盛典荣耀揭晓，一场属于中国电视人的视听盛宴即将拉开帷幕。
0: 乘风而上，精英分享。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即将登场，以光影致敬生活，以初心奔赴山海。
10: 来，请。
11: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1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3: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4: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5: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6: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5: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2: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1: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2: 这两天在那些歌单元，我们说到的是 CD 年代很有特色很有意思的一个产物，隐藏曲目。有人叫它 Hidden Track， 也有人叫它 Bonus Track， 因为它就像 Bonus 一样是一个奖赏，就是你买了一张十首歌的专辑，最后就发现原来还多出了一首这样的一个惊喜。那么隐藏曲目最早呢是出现在黑胶年代，在卡带的年代偶尔也有，可是真正发扬光大还是在 CD 时代，因为 CD 的容量比黑胶和卡带都要大，偷偷的多放一首歌进去就没那么容易被发掘。而 CD 年代当中又以90年代更为风行，因为呢80年代可能是刚刚才过了这个草莽初创的时期，才刚刚开始要迎向辉煌，而到了90年代，流行音乐的行业越来越商品化，很多新的观念碰撞开始出现，于是就有越来越多的歌手喜欢上这个游戏。

听到这是彭坦专辑里面的一首隐藏曲目，叫做《房间》。据说这是当时在录音的时候他突发奇想的一个创作，原本也没有在计划之中，干脆呢就作为隐藏曲目一并的收入专辑了。其实相比港台地区，我们内地的专辑做隐藏曲目的并不多，这么多年观察下来，基本上都是创作型的歌手或者是乐队他们才会偶尔尝试一下。比如说昨天说到的雨飞门，还有更流行风一点的牛奶咖啡，都做过隐藏曲目的尝试。那还有接下来这一支呢，我常常觉得他们是很聪明的乐队，当然本身呢是有一定的创作能力，也听得出他们听过大量的音乐有积累，但是同时他们的聪明又恰到好处的，使得他们好像更懂得怎么样让大众喜欢，他们就是旅行团。那这样的一首隐藏曲目叫做 Well Done。 有意思的就是呢，大部分隐藏曲目其实都是放在专辑的最后一首，比较好操作，也不会影响到整体，可是旅行团就把它放在了第八首，就让你听到一半以为，哎，怎么好像这么快就结束了，结果又突然的出现。 We had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喂，
8: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7: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8: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7: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8: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7: 行，我来预约。
9: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专辑当中，隐藏曲目大都出现在创作型歌手的唱片，比如说接下来这一位李霄云，在2015年全创作加制作的一张专辑叫做《正常人》，里面的歌名呢，他玩了很多拆解文字的游戏，比如说开篇第一首叫做《言对》，就是语言的言，兑换的兑，拼起来就是说话的说。

0: 在这短短的一分半钟，好像是序曲一样的开篇之后，李霄云这一张专辑他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开展下去，直到最后一首歌叫做口经，听起来就是听说的听，一个口一个经两的经，整张专辑从说开始到听结束。然后在听这首歌里面呢，他还反复的唱着你听得到吗，你听得到吗，也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小段，
1: 你听得到吗。
0: 那么最终歌曲结束之后，空白了好几分钟的时间，突然又好像是首尾呼应那样，他又再唱了两句说那首歌的结束段，火车的经过，我看着窗外景色坚持往前走，我有

这是李霄云在2015年发行的作品。虽然基本上在2000年之后，互联网是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少人做这个隐藏曲目，但是偶尔还是有一些音乐人不死心的，好像想要再玩一玩。比如说2008年，方大同在发行《重月》这张专辑的时候，整张专辑你听下来都发现并没有一首歌叫做《重月》，直到最后才悄然出现了一首隐藏曲，叫做《Orange Moon》，也就是《重月》的英文。原来呢，这个是他之前写给陈奕迅的一首歌，倒带人声的英文原版 demo。

0: 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2: 这两天在节目当中，基本上我们都试着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来说一说隐藏曲目。有一些是歌手纯粹的好玩，有一些呢是 demo 版或者是歌曲的另一个版本，还有一些是翻唱新水的曲目。而接下来这一首则是歌手原先不肯唱，然后最后各种不高兴，录了音又不想发行。

发行，结果兜兜转转就变成了一首隐藏曲，那就是萧亚轩的美，于是就有了2005年到处都听得到的不怕不怕那一首歌。那不怕不怕红了之后，萧亚轩他再发下一张专辑的时候，这一首恋爱风本来是更早录的，结果后来就变成了这个隐藏曲目放进了创片。

的很好。其实现在我们在听这一首《恋爱风》，你会觉得简直就是萧亚轩的真实写照，就是爱你没完没了绕圈圈，我要享受这晕眩，享受恋爱的感觉。这不就是他多年以来一直谈恋爱，只要恋爱了就什么都不要的这种状态。所以呢，其实有时候歌曲是会自己找主人的。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它名字跟我一样叫做十一，这是孙燕姿出道11年的时候发行第11张专辑特别收录的一首隐藏曲目，就叫做十一，纪念她出道11年。而且这一首隐藏曲目是在专辑的最后一首歌播完之后空白了1分11秒才出现，总之所有的设计都跟

0: 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1: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1: 没事儿，应该的。
3: 在某些人眼里，你
2: 说，
1: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3: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5: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6: 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说到，最早的隐藏曲目是出现在黑胶年代。那么是谁最先想出了这个点子呢？那就是无数乐迷都仰望的披头士乐团。在1969年的时候，披头士的专辑《艾比路》，也就是那个很有名的封面，他们四个人走在人行横道上面，横跨了一条马路。在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短短的23秒的曲目，叫做《Her Majesty》。这首歌就被视为是流行音乐史上的第一首隐藏曲目。

0: gonna make a mind。
1: 我们听到这一首很 majesty， 一开始作为隐藏曲目当然也是没有歌名的，是后来披头士的专辑重新的发行，这首歌才正式的出现在曲目列表上面。不过其实在1969年之前，披头士他们就已经有过类似的小创世了，比如说1968年那一张著名的白色专辑，保罗麦卡特尼就在一首歌后面随性的哼唱了几句 Can you take me back， 那这一段录音也有20多秒，可是它听起来很随意，不像刚刚那一段虽然也是20多秒，可是基本上是有一个完整的曲式的，所以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两段同样都是20多秒，可是晚一年发行的刚刚的那一首 Her Majesty 才被视为第一首的隐藏曲。

那么在披头士之后，就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乐队歌手效仿这样的一个做法，在专辑里面加入隐藏曲目。接下来这首歌也很有意思，本来是在97年的一部电影里面的一个改编曲。这位歌手呢，原本也并没有打算要正式发行，就只是作为一个隐藏曲目去收录。结果没想到大家看了电影都很喜欢这首歌，纷纷的要购买。最后唱片再一次发行的时候，甚至要专门在封面加一个贴纸，就说明里面包含了这一首隐藏。

今天我们的节目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刚才说到呢，现在已经是越来越少人做隐藏曲目了。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其实我觉得是很能够体现时代的不同，隐藏曲也因此不同的一个作品。我们要听到的是窦靖童的 Blue Flamingo。 这首歌呢，最早他是自己发表在网络上面，后来发专辑的时候很想把歌曲也收录进去，可是因为它又是一首旧作，歌迷也都已经在网上听过了，干脆就以隐藏曲目的形式来发行，不作为专辑的正式曲目。这个就是最大的不同，就是最早隐藏曲目是你买了唱片都不一定会发现它的存在，现在已经变成是其实唱片还没有发就已经听过了。我想这个就是时代的转变所导致的产品形式的不同。不过不管时光怎么流转，人们永远都需要音乐。那些人那些歌，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4: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时代光影焕新，荧屏匠心致远。2026金鹰再度振翅，年度爆款封神演技全网热议，
6: 名场面破防了，二刷三刷，
5: 终极预告，
6: 高能预警，
5: 我的年度最佳。
7: 人活着是要靠精气神，一步一个脚印，
8: 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5: 那些让你哭过笑过的瞬间，金鹰都记得。开幕式盛典星光璀璨，多元文艺系列活动精彩纷呈，金鹰奖颁奖盛典荣耀揭晓，一场属于中国电视人的视听盛宴即将拉开帷幕。
0: 乘风而上，金鹰分享。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即将登场，以光影致敬生活，以初心奔赴山海。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12: 还是不清楚。
1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5: 俗话说得好，包治百病。但是姐妹们平常出去逛街，看到一只漂亮的包啊，很心动，结果翻过来一看，价格5位数，哎呀，瞬间就却步了啊，就犹豫了，只能默默地放回去，安慰自己说，哎，算了算了。但是今天啊，我要给

会有正在为买包发愁的姐妹们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Michael Kors MK 女包专区补贴活动来啦，添加我们的福利官领券之后， MK 的包哦，到手只要549元起，而且专区里头款式非常多。赶紧啊，微信搜索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专区，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和花色。说到 MK，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轻奢品牌里的扛把子，纽约时装周的常客，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那种简约大气、通情百搭的美式风格。而这一次 MK 专区里面，你喜欢的邮差包、信封包、老花的、皮革的、斜挎的、单肩的、带链子的、还有手提的，全部都有。平时 MK 的包都多少钱一个呀？是不是都是四位数起步？但今天在我们的专区里，最低549块钱就可以到手一只 MK 的轻奢包包，那还犹豫啥呢？赶紧回复关键词专区，超多款式，下手要快哦。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点进去下单哦。

0: 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2: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3: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4: 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
2: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5: 并非科班出身的万芳，因为对音乐的喜欢，大一开始就在民歌餐厅驻唱。1988年，他参加民歌比赛获奖。90年，由滚石唱片为他推出个人首张专辑。94年，他演唱了电影《新不了情》的同名主题曲，传唱至今。之后，他曾经担任过电台节目的 DJ， 将自己的音乐感受和大众分享。最近这些年，在舞台剧和电视剧当中都有不俗表现，获奖无数。他用他的歌曲将世间情感娓娓道来，抚慰人心。在台北小巨蛋开唱，作为滚石曾经专辑百万销量的女歌手，这份荣耀来得晚，却因为作品的丰富度而刚刚好。

孙燕姿5岁开始学钢琴，10岁第一次在舞台歌唱，18岁她写下了第一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叫做 Someone。在大学期间就被华纳音乐的董事长发现，大学毕业之后就签约了华纳唱片。2000年他推出首张个人同名专辑正式出道。一出道他极具个人特色的声线和演唱，包括简单清新的气质，就迅速走红。他也成为新世纪歌坛的一道曙光，他的歌里永远充满了积极向上。

0: 北京时间中午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8: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7: 妈，多保重。
6: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7: 好的，我试试。
6: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9: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10: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9: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11: 我们结婚吧。
9: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5: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2: 顺子在出道前曾经组建了一支叫做 Duty Free 的乐队，并成为乐队中唯一的亚洲成员。他在多张专辑中担任编曲、作曲、演唱及和声工作。97年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顺子》，正式出道。这张专辑收录了包括我们熟知的《回家》在内的11首歌曲。在西方长大的他，擅长多种曲风演唱，也能将很多原生态音乐和西方流行的音乐风格融合在一起，由此形成他独特的味道。

曾经被称为玉女掌门人的苏慧伦毕业于华冈艺校，1990年在朋友的介绍下去唱片公司试音，从而获得和唱片公司签约的机会，推出首张个人专辑。多年来无论是唱歌还是演戏，她都有自己的坚持，唱自己喜欢的歌，演自己喜欢的戏。她的代表作是鸭子 Lemon Tree， 至今广为传唱。她不算是大众眼中的主流歌手，但他骨子里的文艺灵魂让他在喧闹的流行音乐圈里收获了一众属于他的歌迷。

0: 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段曾经。
1: 请问有没有5月1号到期的凤梨罐头？
2: 今天几号啦？
1: 10月30啊。
2: 是啊，明天过期的东西我们不会摆出来的。
1: 还有2个钟头哎，这么早就收掉了？
2: 过期的东西没人要的，人家要买得买新鲜的。
1: 新鲜新鲜什么新鲜的？就是你这种人啊，贪新忘旧的。喂，弄一罐凤梨罐头花多少心血你知道吗？啊，又要种又要摘又要切，你说不要就不要，你有没有想过罐头的感受？
2: 先生，我只是职员，我负责卖东西的，你叫我去想罐头的感受，你有没有想我的感受？又要抬又要扒还要负责扔。我也希望那些罐头永远不会过期，我还省功夫呢。你能买过期罐头是吗？我这里有一箱，全送给你，不收你钱。
1: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超大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
3: 阿叔啊，秋刀鱼要不要？
4: 过期的不要，你要吧。
1: 我们分手的那一天是愚人节，所以我一直当他是开玩笑。我愿意让他这个玩笑维持1个月。从分手的那一天开始，我每天都买一罐5月1号到期的凤梨罐头，因为凤梨是阿面最爱吃的东西，而5月1号是我生日。我告诉我自己，当我买满30罐的时候，他如果还不回来，这段感情就会过期。
5: 家人有约，声音城市。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点三十分。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九十五点五。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7: 俗话说得好，包治百病。但是姐妹们平常出去逛街，看到一只漂亮的包啊，很心动。结果翻过来一看，价格五位数，哎呀，瞬间就却步了啊，就犹豫了，只能默默地放回去，安慰自己说，哎，算了算了。但是今天啊，我要给所有正在为买包发愁的姐妹们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 ：Michael Kors MK 女包专区补贴活动来了。添加我们的福利官领券之后 ，MK 的包哦，到手只要549元起，而且专区里头款式非常多，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专区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和花色。说到 MK，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轻奢品牌里的扛把子，纽约时装周的常客，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那种简约大气、通情百搭的美式风格。而这一次 MK 专区里面，你喜欢的邮差包、信封包、老花的、皮革的、斜挎的、单肩的、带链子的、还有手提的，全部都有。平时 MK 的包都多少钱一个呀？是不是都是四位数起步？但今天在我们的专区里，最低549元就可以到手一只 MK 的轻奢包包，那还犹豫啥呢？赶紧回复关键词专区，超多款式，下手要快哦。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点进去下单哦。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水木年华组合的名字取自于水木清华，前后四个成员都毕业于清华大学。最早2001年，卢庚戌和李健创立了这个团体，发行组合的第一张专辑就是《一生有你》。同名歌曲从校园传唱至大街小巷，是家喻户晓的民谣经典之作。李健离队后增添了新的队员，使得水木年华的音乐风格更加的多元。即使多年过去，校园民谣已经不再是主调流行，但他们依旧保持年少时的热爱，而那些留在我们记忆中的歌声也都刻录了青春的影子。

苏打绿2001年成立于校园，2003年确定了六人阵容，2004年5月正式出道。他们曾经多次获得各大奖项的肯定，后来宣布从2017年起休团3年，2020年宣布回归。他们的曲风很难界定，带着一种年轻乐团中罕见的早熟态度和技术，勇敢的挑战自我极限。他们也用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爆发力飙起了摇滚，却依然保有原来的华丽美感。他们永远能带来猜不到的惊喜。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

0: 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长大这两个字连乒乓部首都没有，一定很孤独。
6: 因为孤独的总和怎么衬托，
5: 驶出理想就是理想。
7: 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
5: 世界如此辽阔，人类却走进了悲伤的角落。
8: 阳光之中到处可见奔忙的人们。
9: 家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8: 被一晃而飞的光阴忽略过。
10: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1993年春天，陶喆在美国洛杉矶一家唱片店里遇到了音乐制作人汪志平。在他的邀请下，他回到台湾发展，并且以音乐制作人身份进入音乐圈。1997年转型成为歌手，同年他凭借首张个人专辑叫 David Tao 获得关注。这位可自编自写自和声，五代后期处理都能够一手包办的创作歌手，除了展现技巧型的 vocal 之外呢，也将真正的黑人音乐带入到当时的流行乐市场，多年来持续创作，佳作无数。

陶晶莹以歌手出道进入演艺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她鬼马精灵的主持风格。1988年推出个人首支单曲《加糖咖啡》，后来在张雨生的引荐下参加金选奖歌唱比赛，并因此加入飞碟唱片。她的个人首张专辑叫做《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独特的歌曲渲染力，不一样的声音就开始为人瞩目。除了演唱，他也曾经为多位艺人创作歌曲。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时间。

0: 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
1: 您就是从歪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4: 让它当你的项链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5: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5: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6: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3: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6: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7: 时代光影焕新，荧屏匠心致远。2026精英再度振翅，年度爆款《封神演义》全网热议，
8: 名场面破防了，二刷三刷，
7: 终极预告，
8: 高能预警，
7: 我的年度最佳。
9: 人活着是要靠精气神，一步一个脚印，
10: 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7: 那些让你哭过笑过的瞬间，精英都记得。开幕式盛典星光璀璨，多元文艺系列活动精彩纷呈，金鹰奖颁奖盛典荣耀揭晓，一场属于中国电视人的视听盛宴即将拉开帷幕。
2: 乘风而上，精英分享，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即将登场，以光影致敬生活，以初心奔赴山海。
11: 俗话说得好，包治百病。但是姐妹们平常出去逛街，看到一只漂亮的包啊，很心动，结果翻过来一看价格5位数，哎呀，瞬间就却步了啊，就犹豫了，只能默默地放回去，安慰自己说，哎，算了算了。但是今天啊，我要给所有正在为买包发愁的姐妹们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 Michael Kors MK 女包专区补贴活动来了。添加我们的福利官领券之后， MK 的包哦，到手只要549元起，而且专区里头款式非常多，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专区，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和花色。说到 MK，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轻奢品牌里的扛把子，纽约时装周的常客，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那种简约大气、通情百搭的美式风格。而这一次 MK 专区里面，你喜欢的邮差包、信封包、老花的、皮革的、斜挎的、单肩的、带链子的、还有手提的，全部都有。平时 MK 的包都多少钱一个呀？是不是都是4位数起步？但今天在我们的专区里，最低549元就可以到手一只 MK 的轻奢包包，那还犹豫啥呢？赶紧回复关键词专区，超多款式，下手要快哦。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点进去下单哦。

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4: 我的铅笔在哪里呀？
3: 我等一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1: 等一下，
2: 不行，
1: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5: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6: 喂，
7: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6: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7: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6: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7: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6: 行，我来预约。
8: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了，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10: 俗话说得好，包治百病，但是姐妹们平常出去逛街看到一只漂亮的包啊，很心动，结果翻过来一看价格5位数，哎呀，瞬间就却步了啊，就犹豫了，只能默默地放回去，安慰自己说，哎，算了算了。但是今天啊，我要给所有正在为买包发愁的姐妹们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Michael Kors MK 女包专区补贴活动来啦，添加我们的福利官领券之后， MK 的包哦，到手只要549元起，而且专区里头款式非常多，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专区，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和花色。说到 MK，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轻奢品牌里的扛把子，纽约时装周的常客，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那种简约大气、通情百搭的美式风格。而这一次 MK 专区里面，你喜欢的邮差包、信封包、老花的、皮革的、斜挎的、单肩的、带链子的、还有手提的，全部都有。平时 MK 的包都多少钱一个呀？是不是都是4位数起步？但今天在我们的专区里，最低549块钱就可以到手一只 MK 的轻奢包包，那还犹豫啥呢？

赶紧回复关键词专区超多款式，下手要快哦，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点进去下单哦。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

0: 成分，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3: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2: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3: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定王台站到了。
5: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时代光影焕新，荧屏匠心致远。2026金鹰再度振翅，年度爆款封神演技全网热议，
7: 名场面破防了，二刷三刷，
6: 终极预告，
7: 高能预警，
6: 我的年度最佳。
8: 人活着是要靠精气神，一步一个脚印，
9: 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6: 那些让你哭过笑过的瞬间，金鹰

0: 德。开幕式盛典星光璀璨，多元文艺系列活动精彩纷呈，金鹰奖颁奖盛典荣耀揭晓，一场属于中国电视人的视听盛宴即将拉开帷幕。
1: 乘风而上，精英分享，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即将登场，以光影致敬生活，以初心奔赴山海。
2: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3: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4: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5: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3: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5: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3: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6: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
7: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8: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9: 俗话说得好，包治百病，但是姐妹们平常出去逛街看到一只漂亮的包啊，很心动，结果翻过来一看价格5位数，哎呀，瞬间就却步了啊，就犹豫了，只能默默地放回去，安慰自己说，哎，算了算了。但是今天啊，我要给所有正在为买包发愁的姐妹们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Michael Kors MK 女包专区补贴活动来啦，添加我们的福利官领券之后， MK 的包哦，到手只要549元起，而且专区里头款式非常多。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专区，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和花色。说到 MK，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轻奢品牌里的扛把子，纽约时装周的常客，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那种简约大气、通情百搭的美式风格。而这一次 MK 专区里面，你喜欢的邮差包、信封包、老花的、皮革的、斜挎的、单肩的、带链子的、还有手提的，全部都有。平时 MK 的包都多少钱一个呀？是不是都是4位数起步？但今天在我们的专区里，最低549元就可以到手一只 MK 的轻奢包包。那还犹豫啥呢？赶紧回复关键词专区，超多款式，下手要快哦。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点进去下单哦。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

0: 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2: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 妈，多保重。
3: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 好的，我试试。
3: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8: 俗话说得好，包治百病。但是姐妹们平常出去逛街，看到一只漂亮的包啊，很心动，结果翻过来一看，价格5位数，哎呀，瞬间就却步了啊，就犹豫了，只能默默地放回去，安慰自己说，哎，算了算了。

以今天啊，我要给所有正在为买包发愁的姐妹们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Michael Kors MK 女包专区补贴活动来啦！添加我们的福利官领券之后 ，MK 的包哦，到手只要549元起，而且专区里头款式非常多，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专区”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和花色。说到 MK，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轻奢品牌里的扛把子，纽约时装周的常客。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那种简约大气、通情百搭的美式风格。而这一次 MK 专区里面，你喜欢的邮差包、信封包、老花的、皮革的、斜挎的、单肩的、带链子的、还有手提的，全部都有。平时 MK 的包都多少钱一个呀？是不是都是4位数起步？但今天在我们的专区里，最低549元就可以到手一只 MK 的轻奢包包。那还犹豫啥呢？赶紧回复关键词专区，超多款式，下手要快哦，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点进去下单哦。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

过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060，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

0: 终极预告，
1: 高能预警，
0: 我的年度最佳。
2: 人活着是要靠精气神，一步一个脚印，
3: 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0: 那些让你哭过笑过的瞬间，精英都记得。
4: 开幕式盛典星光璀璨，多元文艺系列活动精彩纷呈，金鹰奖颁奖盛典荣耀揭晓，一场属于中国电视人的视听盛宴即将拉开帷幕。
5: 乘风而上，精英飞翔，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即将登场，以光影致敬生活，以初心奔赴山海。
6: 俗话说得好，包治百病。但是姐妹们平常出去逛街，看到一只漂亮的包啊，很心动，结果翻过来一看，价格5位数，哎呀，瞬间就却步了啊，就犹豫了，只能默默地放回去，安慰自己说，哎，算了算了。但是今天啊，我要给所有正在为买包发愁的姐妹们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 Michael Kors MK 女包专区补贴活动来了。添加我们的福利官领券之后， MK 的包哦，到手只要549元起，而且专区里头款式非常多，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专区，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和花色。说到 MK，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轻奢品牌里的扛把子，纽约时装周的常客，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那种简约大气、通情百搭的美式风格。而这一次 MK 专区里面，你喜欢的邮差包、信封包、老花的、皮革的、斜挎的、单肩的、带链子的、还有手提的，全部都有。平时 MK 的包都多少钱一个呀？是不是都是4位数起步？但今天在我们的专区里，最低549元就可以到手一只 MK 的轻奢包包，那还犹豫啥呢？赶紧回复关键词专区，超多款式，下手要快哦。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点进去下单哦。

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喂，
10: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9: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10: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9: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0: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9: 行，我来预约。
11: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很平实，很日常，在中文流行歌曲当中呢，这一类风格的作品不算太少见，即便只是很平淡的这个旋律的架构，也还是有着一份朴素的动人。这是袁惟仁词曲创作加演唱的一首《老王同学会》，他唱的是当年那些同学，如今都已人到中年，各有各的生命课题要面对。尤其是从老王这个称呼，我们就看得出来，这一定不是刚毕业一两年年轻人的聚会，而是在时隔多年之后，小王已经变成老王的时刻，想要开的一个同学会。

老王他说要开同学会，不知道还能联络到几位，手里拿着当年的相片，景物依旧，人事已非。老王他说要开同学会，有些人也不记得谁是谁，还是有你来他不来的问题，无法破案的问题。开头这两段呢，唱着老王作为想要组织大家开同学会的人，那么在当年没有微信，没有这个网络的社交媒体账号的年代，可能连电话号码都不一定有，很多人就是在毕业之后杳无音讯，尤其是如果搬家了，换城市了，那很可能就是已经消失在茫茫人海。而这一位老王手中唯一有的好像只有当年的老照片，这就更难找了，甚至可能有些人都已经不记得名字，不记得谁是谁，又或者即便找到了，也不一定每个人都有时间来，或者都愿意来，甚至可能还有一些旧爱新仇，如果这个人来我就不来等等这样的问题要处理。

小平还是开着老爷车，曙光从瘦子也变胖了，大个大齐小家都还能喝，阿土压倒和妻子最后的一根稻草。那在这一段里面创造了这些名字，小平、曙光、大个、大齐、小家、阿土，都是这个熟人之间的称呼，不是一个全名，所以就更给人有一种故人一般的亲切感。尤其是大个这个名字，就像是当年同学之间互相很熟悉的称谓，然后来可能甚至都没有其他人会这么叫他，但是只要老朋友一见面，就像是马上的回到了当年的称呼，当年的情境氛围当中。那这些名字呢，也可以是任何一个人，我们从小到大发生过交集的同学，你一定有过就是听说谁谁谁以前很瘦现在变胖了，或者听说谁谁谁离婚了，还有谁谁谁这么多年过去开的还是当年的那台老爷车等等。不同的人生故事在不同的人身上发生跟延续着，同学会就像是一个把所有的故事都拧到一起的一个瞬间。

岁月像巨大的电风扇，不停吹着智慧的风霜，无预警人生走到下一站，发现前面的风景还没看完。那这一段的形容也很有意思，我第一次听到有人把这个岁月形容为是一台巨大的电风扇，好像突然显得落到了生活的实处，非常具体的一个事物上面。那岁月这一台电风扇吹散了多少人和事，吹着智慧也吹着风霜，穿到最后也没有说这个同学会到底有没有开成，又或许同学会只是一个由头，更重要的就是表达一份人到中年，过去不可追，此刻很焦灼，但是好在前面还有风景，这样的一种状态。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袁惟仁老王同学会，收录于2014年的专辑《木吉他》。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乐粉，跟你下次见。

0: 别搭理，
1: 高额返利
0: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0: 别贪心，
1: 冒充亲友
0: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4: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5: 俗话说得好，包治百病。但是姐妹们平常出去逛街，看到一只漂亮的包啊，很心动，结果翻过来一看，价格5位数，哎呀，瞬间就却步了啊，就犹豫了，只能默默地放回去，安慰自己说，哎，算了算了。但是今天啊，我要给所有正在为买包发愁的姐妹们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Michael Kors MK 女包专区补贴活动来了，添加我们的福利官领券之后， MK 的包哦，到手只要549元起，而且专区里头款式非常多，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专区，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和花色。说到 MK，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轻奢品牌里的扛把子，纽约时装周的常客，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那种简约大气、通勤百搭的美式风格。而这一次 MK 专区里面，你喜欢的邮差包、信封包、老花的、皮革的、斜挎的、单肩的、带链子的、还有手提的，全部都有。平时 MK 的包都多少钱一个呀？是不是都是4位数起步？但今天在我们的专区里，最低549元就可以到手一只 MK 的轻奢包包，那还犹豫啥呢？赶紧回复关键词专区，超多款式，下手要快哦。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点进去下单哦。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Lucky FM 95.5. This is my station.
1: My station, I love it.
2: 北京时间下午4:45。
3: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4: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5: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6: 没问题，想事儿。
4: 小伙子，谢谢你。
6: 没事儿，应该的。
3: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6: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7: 这个，
6: 哎，我。

0: 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1: 我没呀，我……
0: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3: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4: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象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1: 十字岭站到了，
2: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碎石头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利字。

0: 名场面，破防了，二刷三刷，
1: 终极预告，
0: 高能预警，
1: 我的年度最佳。
2: 人活着是要靠精气神，一步一个脚印，
3: 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1: 那些让你哭过笑过的瞬间，精英都记得。
4: 开幕式盛典星光璀璨，多元文艺系列活动精彩纷呈，精英奖颁奖盛典荣耀揭晓，一场属于中国电视人的视听盛宴即将拉开帷幕。
5: 乘风而上，精英飞翔，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即将登场，以光影致敬生活，以初心奔赴山海。
6: 俗话说得好，包治百病。但是姐妹们平常出去逛街，看到一只漂亮的包啊，很心动，结果翻过来一看，价格5位数，哎呀，瞬间就却步了啊，就犹豫了，只能默默地放回去，安慰自己说，哎，算了算了。但是今天啊，我要给所有正在为买包发愁的姐妹们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Michael Kors MK 女包专区补贴活动来了，添加我们的福利官领券之后， MK 的包哦，到手只要549元起，而且专区里头款式非常多，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专区，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和花色。说到 MK，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轻奢品牌里的扛把子，纽约时装周的常客，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那种简约大气、通情百搭的美式风格。而这一次 MK 专区里面，你喜欢的邮差包、信封包、老花的、皮革的、斜挎的、单肩的、带链子的、还有手提的，全部都有。平时 MK 的包都多少钱一个呀？是不是都是4位数起步？但今天在我们的专区里，最低549块钱就可以到手一只 MK 的轻奢包包，那还犹豫啥呢？赶紧回复关键词专区，超多款式，下手要快哦。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点进去下单哦。

0: 赞人都爱的吃香喝辣。
1: 啦啦啦啦，
2: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3: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吃香喝辣
4: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0: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只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5: 我是行业横丁云巷子的老板，伙计们都喊我叫横哥。93年开始就摸骨头，到现在30多年过去了。不过人的性格呢一路走，尤其在煮饭火候差一点都不行，因为味道就变个了。脱下厨师帽的时候，我就是给你的管理者，每到找你出品我都要亲自把关，味道不对宁愿振作也不能端上桌。看到客人恰得香，我心里比什么都踏实。
6: 刚刚从镜头当中看到了吧，人家都是可甜可咸，你是可文可武啊穿上厨师装的时候这个范儿十足哦，但穿上便服感觉叫一声洪老板
3: 谢谢
6: 洪老板跟我们总统打个招呼。
3: Hello 我是湘潭田园小镇的洪立峰。
6: 这家店在湘潭现在有几家呀？
3: 田园小镇在湘潭有三家店。对，
6: 但是你不是湘潭人。
3: 对，我是宜安兰县人，98年就来湘潭做厨师，
6: 相当于是现在是在湘潭永久定居。
3: 永久定居，那是永久定居的，就相当于第二个故乡一样，这绝对是一个故乡的。
6: 为什么取田园小镇这个名字啊？
3: 田园小镇更多的就是用啊农村里的一些食材来搬到那个餐桌上面。

0: 我们口号是一直是持续的是用好食材做真香味、
1: 哦、用好食材做真香味哦，这句话好啊那到底这些食材好不好，今天哥哥带我们所有朋友一起来品尝品尝这里的招牌菜，
0: 对，
1: 好不好、
0: 啊、那先尝一下我们的大碗羊杂。
1: 大碗羊杂，
0: 这是我们西十二年来一直做的一个啊老菜，绝对讲究是新鲜。
1: 首先第一个，它的珊瑚椒油的这个味道，它提味提得很好、但是没有掩盖到羊本身这个鲜味。
0: 对对对，羊肉味。
1: 羊肚是脆爽有嚼劲，羊肝是嫩的入口即化，羊肠是带着一点点油脂香味的，它里面嚼着很舒服。吃完羊杂一定要喝一口这个汤，浓郁的鲜味加上一点菜籽油的香味，就喝完之后头顶微微冒汗，这是在冬天里的绝佳搭配呀、啊，好吃。这道菜我刚看到了，是您妻子做的、
0: 哦、是的，是的。
1: 叫什么？
0: 这是相当的沙县土猪肉，这是叫代汤小炒肉。
1: 哦，代汤小炒肉。
0: 对，
1: 我开始以为是煨的那种形式，它其实也是炒的。
0: 是先炒，然后第一点高汤，把它稍微的煨制一下。
1: 我刚刚那口啊，它挖了一点猪皮，哇，嚼起来好有嚼劲，好香，
0: 对对对，
1: 它嚼的糯糯的感觉又出来了啊！
0: 啊，对，
1: 真的好吃，好吃，果然是这里的招牌。大家如果点单，它就会放在前面第一页、第二页，卖的也很好啊，
0: 卖的很好，
1: 下饭神器，镇店之宝。
0: 来试过了我们的代汤小炒肉后，来试试我们的牛肉，
1: 牛肉，
0: 我们的神仙牛肉，这也是我们做了很多年的一直啊，顾客认可的比较高的。
1: 这是卤过的牛肉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哦，
0: 我们要选了一个好的牛肉，腱子牛肉，然后通过几个小时的卤制以后，再跑到油，然后再来煸炒的。下面有豆腐，内置豆腐末。
1: 哦，这还有豆腐在里面呢，好吃。重头戏来了，这里的招牌，
0: 我们叫剁椒鱼汤，跟别人叫它的不同的重点就是在那个，
1: 哦，这是米饺。
0: 对，
1: 这一盘鱼头上来的时候，它整个屋子里面飘的是那种剁辣椒这个香气，第二眼看到就是这个米饺，我说哦，咱吃了这么多鱼头了哦，但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搭配。这个米饺一下咬下去哦，真的是跟平时我们饺子区别还是蛮大的。虽然说吃了这么多次鱼头，我第一次先没吃鱼头，先把旁边的贝菜先吃了，但是很有特点。
0: 但是我们就吃完米饺，你就基本上不会去吃主食
1: 啊，不是主食了。
0: 对，它是起了一个补充作用。没有，
1: 我做了个决定啊，我决定让它成为主角，鱼头成为配角，也可以吧？
0: 也可以，可以。
1: 我相信有很多朋友来你这儿吃饭，应该一定也是冲着它来的。
0: 对对对，
1: 很特别，很好吃。今天吃了我们的田园小镇的这么多美食，真的还是不错的。我们请黄老板跟我们所有朋友们再说几句。
0: 欢迎大家到湘潭来玩。这一桌菜呢也是十几年了的，重店，我们一直都保持它的食材与菜的本味啊。欢迎大家到湘潭来，到田园小镇来吃美食，
1: 来跟我们的脚步一起打卡哦。那今天我们吃在湘潭吃香喝辣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2: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8: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
7: 吃香喝辣
9: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10: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止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11: 我是刘建明，刘建明手工粉米馆的老板，我已经开始跟着我嬷嬷学做手工米粉，至今有几十年多了。每天早上6点

0: 还人操着团购活动的检测机们，晚上打麻将散招，街坊们下了数以十万的分，如今人来车往，唯有这碗米粉的味道始终站在相当人的舌尖上，就像扎进土里的老树根。街坊们坐着嘴巴说，老陆中风输了半辈子，我呢守在沟里，只要还有人念着这味道，我这个地就永远亮着灯。
1: 吃在湘潭，吃香喝辣。今天呢，叶飞又带着我们朋友们来吃湘潭的美食了。那今天呢，来到就是罗秋明手工米粉，这就是罗秋明老师本人了。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秋明。
1: 哎，店的前面那个地方呢，就是磨米的一套的流程。它大概的流程是什么样子的？
2: 我们一般的就是先泡米，
1: 嗯，
2: 然后就是磨浆，
1: 磨浆。
2: 然后就
1: 这个重头戏了，
2: 对，
1: 磨浆是重头戏，你要磨的它那一定要很细腻，
2: 浆是磨的越幼就越好，就好像就是牛奶一样的那那种牛肉度，然后上个蒸笼，然后我们就汤皮吧，花皮嘛，倒切吧，大的切方吧。
1: 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给大家呈现到就是你们店的几个招牌特色哦，它手工粉的样子就是啊宽宽的，每一条长得都不一样。它这个肉蛋汤粉啊，首先它那个汤的浓郁度就跟其他人不太一样。
2: 我们这个汤菜主要就是豚子骨啊，老母鸡啊，这种东西熬的汤，
1: 感觉这个汤都很精华。粉没吃完，汤先还喝完了。它这个肉蛋汤粉我是比较喜欢的，首先第一，它的米香再加上那个汤味的这个浓郁程度，我觉得它是够的。大家现在看，现在此时此刻5点多，全坐满了已经。
2: 这个是肉蛋炒粉。
1: 哎呀，炒粉！我想着啊，一个米粉店不会推出这种炒粉的，
2: 因为它这个粉皮吧，我们是软盘做出来的吧，它边上是很薄的，很薄的，炒起来就是油烟味吧，很劲的，炒出来口感就好一些。它比其他任何粉都薄，所以它口感不一样。
1: 哦，还有这种讲究的，
2: 对的。
1: 这个好吃，这个口感咬下去的确跟汤粉有点不一样，汤粉感觉要稍微厚一点。
2: 对，
1: 它表面是滑的，但是咬起来是糯糯的，
2: 对，
1: 有一点点的嚼劲，
2: 对，
1: 一点点油又香入味。
2: 猪油炒的吗？
1: 嗯，
2: 我们现在人都是喜欢吃猪油。
1: 这个是汤粉当中，
2: 对，
1: 湘潭朋友们的最爱辣椒炒肉嘛，
2: 那就炒肉吧。
1: 辣椒上面都是有一群白白的，它就这么
2: 就是炒白嘛，要炒熟嘛。
1: 对，有一些朋友其实他是不炒熟的，你咬下去的时候，你在咀嚼过程当中，你会咬到那种生的蔬菜的这种感觉，虽然很清香，但是其实会影响这种汤粉的这种口感。
2: 对，
1: 马子，他们家马子炒的也很好，怪不得湘潭市给您颁了一个啊，湘潭市重点民生实事米粉经营标准化一个店，
2: 现做现卖吧，
1: 嗯，
2: 保持食材新鲜嘛，
1: 嗯，
2: 利在今天的生意嘛。我是不上网的，我网上根本就美团没有我的名字，我也不想上美团，所以是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好东西你必须到店来吃，你认可了就认可了，是吧？
1: 啊，刚才这句话我觉得说的蛮好的。哥哥虽然是一个不打上网啊，可能是2G冲浪选手，但是呢，实实在在在这家店当中干了很多的实事。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今天看完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呢，不管是我们长沙的朋友，还是我们湖南的朋友，还是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湘潭，不妨来到罗秋明，认准这张脸，找他来吃一顿汤粉，或者是吃一顿炒粉，感受一下湘潭人做30几年米粉的手艺和它独特的这个魅力。那好了，今天叶飞吃得非常开心。那今天我们吃在湘潭吃香喝辣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
2: 谢谢，
1: 拜拜。
3: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0: Station, I love it.
1: Enter the password. Negative. Try again.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4: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5: 俗话说得好，包治百病。但是姐妹们平常出去逛街，看到一只漂亮的包啊，很心动，结果翻过来一看，价格5位数，哎呀，瞬间就却步了啊，就犹豫了，只能默默地放回去，安慰自己说，哎，算了算了。但是今天啊，我要给所有正在为买包发愁的姐妹们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 Michael Kors MK 女包专区补贴活动来了，添加我们的福利官领券之后， MK 的包哦，到手只要549元起，而且专区里头款式非常多，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专区，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和花色。说到 MK，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轻奢品牌里的扛把子，纽约时装周的常客，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那种简约大气、通情百搭的美式风格。而这一次 MK 专区里面，你喜欢的邮差包、信封包、老花的、皮革的、斜挎的、单肩的、带链子的、还有手提的，全部都有。平时 MK 的包都多少钱一个呀？是不是都是4位数起步？但今天在我们的专区里，最低549元就可以到手一只 MK 的轻奢包包，那还犹豫啥呢？赶紧回复关键词专区，超多款式，下手要快哦。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点进去下单哦。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955，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欢迎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金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
1: 春天快乐的大师音乐飞
0: 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各位下班快乐，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这个很多朋友呢，这个今天在粉丝群当中以及在我们的这个话题当中啊，下面去留言说最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来分享，或者好剧分享啊。我不知道看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这个电影市场哦，就是最近呢这几个片子我大概都还是看了一下。我不知道我们小戴你有看最近的电影吗？
2: 没有，只看了之前不久出的那个八仙看了。
0: 哦，八仙。八仙好看吗？
2: 好看，我觉得好看呢。
0: 它大概讲的是什么样的内容？
2: 就是讲的，就是，它和我们那个，就是以前的那个传统神话中的八仙过海其实不一样。不都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吗？但其实他们八仙其实在电影当中，就类似于平凡人，但是他们又有一定的那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个工作，知道吧？就是跟我们也差不多一样。就是我觉得它是那种比较以小见大的那种电影。包括它其中有很多改编的，比如它里面的改编是二郎那个杨戬那个，他是反派，他改编的是。然后八仙的话，他们就是来拯救那个，也是拯救那种民生的。
0: 我懂了，我懂了，大概意思就是他们这几个八仙呢，就当平凡人。

0: 哦，就是平时都是平凡人、嗯、上班族这种类型的。但是当这个比如说有反派出现的时候，他们要集结自己的神力、啊、又恢复神力，然后一起怎么怎么样，是吧？
1: 对，其实这个还是很有反转的，我还是很推荐去看。
0: 对、嗯，八仙这部电影呢应该是现在口碑非常非常好，因为很多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这部剧好看。然后呢我看了最近的几部刚刚上映的新片子，哦，就空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朱一龙和谭健次还有梁家辉老师他们所主演的，你看了绿姐看了是吧？我也看了，我觉得还挺好看的耶，就是但是我没想到他这样子所谓的一个算是警匪片吧，这种类型的啊，算是一个警匪片，但是居然是2个小时40分钟的时长，一般来说大概就在120分钟或者是100分钟110分钟已经了不得了，他整部片子有2个小时40分钟，哇、哦、我是觉得哇还挺有意思的，我看完了之后呢觉得哎我真的是觉得啊、哦、朱一龙还是挺帅的，我说实话他这个演的哦就是还挺有意思的。而且我发现一个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我不剧透啊，就是可能很多朋友没看过，就是他们整部片子呢所有的人员都是讲的广东话，然后我专门去搜了一下他们都不是广东人，然后呢我当时跟朋友一起在那讨论，我说哎难道他们这个口语这么说广东话这么标准吗？因为我看他们口型，因为我朋友说那这个肯定是后期配的咯，我说肯定是后期配的，但是你看他的嘴型的发音都是广东话那个粤语的发音的这个嘴型，我跟朋友当场在那儿讨论，他说那肯定是意思一下就行了，后期再配嘛，我说哦，我觉得哇每个人说的是广东话挺不容易的。然后我朋友当谭健次出来的时候也是开始说是广东话，我说哎他这个广东话很标准，然后朋友说他就是广东人呐，我说他不是吧，在印象当中我觉得他是应该是广西人，然后我们当场就在那查，果然是广西。所以在电影当中有个桥段就是谭健次突然就是从广东话变到了广西话啊，就老表啊那种感觉那就出来了啊，一看就是这个广西人。所以这部片子还是挺推荐大家看一看的，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啊、挺有意思的，嗯，而且它现在目前评分也特别特别高啊、在猫眼评分是9.6分。然后欢迎来到龙餐馆，绿姐有看吗？也看了啊，我觉得也挺不错的啊、挺有意思的，就是大家会觉得说沈腾每一次都是演的喜剧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啊，但是我觉得，嗯，他这次其实是变化是有一些的，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我觉得不错。奥德赛有看吗？奥德赛我看了，然后我睡着了，就是他一定还是要了解一下，那这个故事剧情是怎么样子？由于我可能进去的时间晚了10分钟，前面没看到，所以我感觉我一直在看在纠结，哎，他演的到底是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我有一点这个片子呢我就不做评价，但是如果喜欢洛南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去看看的，因为还是不错的。大概讲的剧情就是这个反正是一个特洛伊战争之后啊，就是后面的一些故事啊，就发生的一些故事，我觉得如果大家喜欢看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当然他们应该不是属于那种可以让你发笑的那种电影啊，不是那种特别特别轻松愉快的那种电影啊，不是的，它是会引发你的一些思考的那种电影啊。然后还有什么蜘蛛侠有看吗？绿姐，弟弟有看吗？没有，蜘蛛侠没看啊。然后蜘蛛侠我也看了，就是这部片子应该快下映了啊。我看了
1: 都看完了。
0: 哦，基本上都看了，就是。对，基本上看没啥事儿，看看电影嘛。就是有一些电影呢，就是我觉得这种大片还是要电影院去看，那种有一些呢就没必要，就等着上映之后在流媒体上去看就好了。蜘蛛侠我看了，看完之后的感觉呢，就是而且我看完之后，后面在很多的视频软件当中看哦，他们来剖析蜘蛛侠这个 IP 的人物，我才发现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因为现在的蜘蛛侠已经到了第三代了嘛，从第一代开始啊，再到第二代，再到第三代，中间其实经历过的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变化。最开始的第一代的那个演员呢，他比现在这个第三代的演员大个20多岁。那个时候选择他呢，其实他也不是第一人选。蜘蛛侠的第一人选，朋友们猜是谁？ 最开始的时候，蜘蛛侠定的第一个人是一个大腕儿，那个时候呢，也那个时候他应该算是小有名气了，但是没有到现在这么大腕儿。莱昂纳多，Jake Rose， 那他最开始选的是莱昂纳多来演这部剧，然后后来呢是莱昂纳多呢是有工作的冲突，而且当时他们所有的人并不看好蜘蛛侠这个 IP， 虽然他是一个 IP， 但是呢那个时候好像，反正我看那个演员就是，说因为拍这个蜘蛛侠导演的这个编剧和导演呢就不是那个时候是知名导演，所以他们觉得哎呀好像不会太成功，所以就没有当回事儿，就拒绝了，像莱昂纳多也拒绝了。然后呢后来是第一代这个演员是跟莱昂纳多是好朋友啊，莱昂纳多推荐他去演的，结果没想到他也拒绝了啊，居然说哇不演了，我还有更好的片子去演。然后后来呢是没办法啊，莱昂纳多推荐了之后，我说好，我还莱昂纳多一个人情，他才去演的这部片子，没想到一下子爆火。那后面有经历过了就是几个公司，像迪士尼啊、索尼啊还有漫威三方的 IP 争夺的内容，所以更新换代，所以第一代的蜘蛛侠拍了三部，本来还有四五六部的，后面就是因为版权方面的一些纠纷就暂停了，就再到第二代蜘蛛侠，再到第三代蜘蛛侠，这么演变过来的啊，所以还是挺有意思的。好像中间有一部好像是2019年还是2021年的时候，三代蜘蛛侠齐齐出现的那个场面，其实获得了一个高光的场面，说还是挺不容易的啊，一个 IP 蜘蛛侠也还是可以的啊，还是还不错的，就是当一个爆米花电影可以去看一看啊。还有其他的我就没有看了其他的后面的也没啥好看的，也没有什么太多好看的电影了这个还有一部我还比较期待的电影就是逃出绝命节，但是呢我到目前为止还没看到我们家附近的那个电影院上映，所以我就还没有看所以各位有看什么电影吗，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就是现在的电影市场好像也没有那么多就是百花齐放的感觉，我觉得现在有电影看就已经还不错了，所以各位看什么电影可以在节目当中分享分享。当然呢，如果你有比如说之前看过的电影、小众的电影，都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探讨探讨啊。就是我是每天晚上回到家之后就是运动完了之后回到家里面，可能在10点钟的时候，必须要翻一部电影或者是电视剧来看的人啊。就是大家可以给我推荐推荐，我们一起来交流交流。好了先聊电影就聊到这里，那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跟各位一起聊今天的微博热搜话题，一会儿见喽。

0: 我只能也看听听别人的意见，我所以我今天没有办法给大家太多太多意见，我只能帮各位找找攻略，问一下我的好朋友，他们也去过九寨沟，我找了要了一些资料。但是呢，哎，我们的小戴去过九寨沟的，是不是？小戴跟大家分享，你什么时候去的？
1: 我想我是小学六年级的。
0: 小学六年级啊，
1: 我是小学五六年级去的。
0: 啊，你爸爸妈妈带着爸爸妈妈带你去玩？
1: 对，我爸妈，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就是我们两家人一起去的。哦，然后就是在那里逛嘛。嗯，我记得就小时候可能记忆没那么多，但是我一记得就是去九寨沟一定要早上就出发，因为早上的时候是光线最好的。哦，那个时候太阳刚出来，然后就能很你可以很鲜明的看到那个山的明暗面的那种对比。然后呢，如果要去九寨沟的话，大家一定要就是要提前准备好两套衣裳，就是一套是要保暖的，因为它昼夜温差比较大，它早上挺冷的，但是后面可能会太阳有点大，有点热。嗯，然后九寨沟的话，它主要是有那个三条线路嘛。嗯，它分别是那个右线、左线和中线。右线呢是那个叫做日泽沟，它是整体我觉得颜值最高的一条路线，就是它有很多特别出彩、非常经典的景点。嗯，然后左线的话叫做那个泽茶洼沟。这个我没有去，我当时我记得我是去的右线，然后又到那个中线去看了一下，就没有去左线了。
0: 其实还有个什么树正沟啊？
1: 对对对，树正沟就是中线。
0: 哦，哦，明白了，就是，就是我听我朋友讲的，说大家如果要去九寨沟的话，一定要明白它这个，嗯，九寨沟这个地方呢，它像是一个Y 型，就是 Y 啊。它是两侧两个支线，中间一个中线，就像刚才小戴讲的，刚才小戴说的那个日泽沟就是右侧的这条线，然后呢，这个泽茶洼沟啊就是左边的这条线，然后树正沟就是中间那条线，它是一个 Y 型的这个感觉啊。
1: 对，
0: 你是去的日泽沟？
1: 我是去的那个日泽沟和那个树正沟，我去了两条路线，但是左线就没去了啊。
0: 你还挺会选的呢。我朋友跟我讲的说，就是要去日泽沟和树正沟，因为它是这样子的，说泽茶洼沟呢是属于它只有两个比较出名比较能够出片的景点啊，一个是长海，一个是五彩池。那日泽沟那边就很多了，像五花海啊，珍珠滩瀑布，对吧？
1: 对，
0: 还有这个静海。然后到树正沟了之后呢，就有很多了，像落日朗瀑布啊，树正群海、犀牛海和盆景滩啊，这个感觉啊。哦，明白了明白了啊。哎，是不是所有的朋友就像你去的看，他就是看的景色都是一样，都是那种水特别特别清啊，然后那种满眼放去都是那种森林植被啊，然后倒映在那个树都可以倒映在那个清澈的那个水池里面。
1: 嗯，对，但是其实要看我们选择的那个季节吧，就是它夏天和秋天是不一样的。嗯，就是夏天的话就是水非常清澈，然后水流也比较大嘛，就如果大家想去看水的话，建议夏天。但秋天就是树特别好看，因为那些树叶都已经变成橙色的了，就有种那种万山红遍的感觉，就很壮观。而且就是它不仅仅就是只有这条，它的那个水其实包括那些海和池子啊，这些水之类的就很多称呼。它其实我觉得最大的特色是它的水是有颜色的。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最神奇的一个地方。
0: 对，它好像它的就大家可能想象当中的没有去过九寨沟的朋友们就觉得，哎，它好像就是一种比如说像是山沟沟里面的一些景点，大家往前慢慢慢慢走，那可能看到的景色都是一样的，水池啊，旁边就是树木啊，然后树木旁边修一点木栈道啊，大家都往前走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呢，其实它独特的景就是在于它那些水池，
1: 对，
0: 颜色不一，有碧绿色、深碧绿色的啊，深墨绿色的，有那种浅蓝的，有 Tiffany 蓝的那种感觉，
1: 什么颜色都有，那种都有，嗯。
0: 就是这是它独特的一个这个魅力，
1: 对，
0: 就是挺先进的那种感觉。
1: 而且它那个有一条河，就是那个交界，是我忘记叫什么名字，它是一个交界的一个河。嗯，就是它从两条河就也是一个 Y 字形，然后那个 Y 的两个那个分叉的那两条河，它颜色是不一样的。嗯，一边是黄河。

0: 那种浑浊的颜色，另外一边是蓝色的河，然后它们两个汇聚到一起，又变成了一条新的一个汇聚口。
1: 嗯，
0: 它就相当于两条不同颜色的河，然后最后汇聚到一起。当时给小小的我带来了很大的震撼啊！我说，连河还能有不同的颜色，而且还能汇集到一起。
1: 对，我的朋友就跟我讲说，就是建议大家，比如说先到那边的话怎么玩哦？这个右线的路线就是从先到五花海，说五花海就特别特别推荐在这里多停留，因为它的颜色层次非常非常的丰富，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蓝色啊。然后呢，水非常的清澈啊，推荐看五花海右侧方面的风景啊。这个他说一般的车呢会提示往左边走，但其实他会觉得说右侧更美，这是小 tips 告诉给大家。然后呢就到那个珍珠滩，就往前走之后会到珍珠滩啊，就是跟小戴的这个路线差不多。他珍珠滩是什么呢？就是86版西游记的拍摄的地方啊。他说瀑布还是非常非常，
2: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3: 安全提醒，
4: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8: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9: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10: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8: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2: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8: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8: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5: 来，遮住左眼，这个。
1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5: 上一排呢，这个。
16: 还是不清楚。
1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

0: 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5: 时代光影焕新，荧屏匠心致远。2026金鹰再度振翅，年度爆款封神演技全网热议，
6: 名场面破防了，2刷3刷，
5: 终极预告，
6: 高能预警，
5: 我的年度最佳。
7: 人活着是要靠精气神，一步一个脚印，
8: 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5: 那些让你哭过笑过的瞬间，金鹰都记得。开幕式盛典星光璀璨，多元文艺系列活动精彩纷呈，金鹰奖颁奖盛典荣耀揭晓，一场属于中国电视人的视听盛宴即将拉开帷幕。
2: 乘风而上，金鹰分享。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即将登场，以光影致敬生活，以初心奔赴山海。
9: 俗话说得好，包治百病。但是姐妹们平常出去逛街，看到一只漂亮的包啊，很心动，结果翻过来一看，价格5位数，哎呀，瞬间就却步了啊，就犹豫了，只能默默地放回去，安慰自己说，哎，算了算了。但是今天啊，我要给所有正在为买包发愁的姐妹们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 ，Michael Kors MK 女包专区补贴活动来啦！添加我们的福利官领券之后 ，MK 的包哦。到手只要549元起，而且专区里头款式非常多，赶紧啊，微信搜索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专区，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和花色。说到 MK，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轻奢品牌里的扛把子，纽约时装周的常客，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那种简约大气通情百搭的美式风格。而这一次 MK 专区里面，你喜欢的邮差包、信封包、老花的、皮革的、斜挎的、单肩的、带链子的、还有手提的，全部都有。平时 MK 的包都多少钱一个呀？是不是都是4位数起步？但今天在我们的专区里，最低549块钱就可以到手一只 MK 的轻奢包包，那还犹豫啥呢？赶紧回复关键词专区，超多款式，下手要快哦。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2维码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点进去下单哦。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第一站说的是九寨沟啊，因为微博当中今天有个热搜的话题，就是九寨沟治愈了我们，眼前全是漂亮清澈的风景，很净化咱们的心灵，所以啊、给大家推荐哦，如果有计划，如果没去过九寨沟的朋友可以去感受一下，就女孩子特别特别容易出片，就这么跟大家讲吧啊，好吧，那一会儿回来再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哪些好玩的地方，一会儿见喽。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经济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啊，就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叶飞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各位下班快乐。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微博当中热搜的一个话题啊，就是从九寨沟啊，这个治愈了大家的心灵。那我们今天就聊一聊，就现在就出发第二弹，如果给大家一个假期的话，你想去哪个地方，就好好的去放松一下，度个假呢？刚刚聊完这个九寨沟啊，我刚刚看到很多的朋友说，那绝对的推荐，就是。像这个 view 就说给大家，他才从这个川西回来，给大家一个推荐的路线啊，就是要去成都，要去九寨沟，要去这个四姑娘山，然后他作为这一体，因为成都呢是属于它景点不多，但是呢就是人文啊美食的确是很多，然后九寨沟和四姑娘山就是看风景看大自然，然后建议大家就去九寨沟完了之后最后再去成都待一下放松一下，还要去采采耳，也很会享受啊，这个 view 这位朋友采耳，哎呀非常不错啊，很舒服啊，然后去吃吃好吃的，然后满载而归的返程啊，挺好的挺好的 view 这位朋友。对，我觉得他给自己规划的很明白，他并没有说我只是去到了漂亮的景点打打卡就返程了，他也要去一个大城市啊，就是去成都啊，像这个感受人文的地方，去武侯祠啦，去这个宽窄巷子啦，然后去吃吃好吃的东西啊，然后去享受享受，然后再从双流机场返回来。你太聪明了啊，是不是机票也便宜不少啊，你从直接飞九寨沟的话机票也贵一点。

0: 对啊，很聪明，很聪明。是的，是的啊。那德国朋友说采耳是啥意思？就是我这么给你理解吧，嗯，成都的采耳文化呢，已经发展到大街小巷，就很多的摊贩呢，他就会在路边支摊，一个那个竹躺椅啊，就竹凉席的躺椅，你躺在那里，然后那个人旁边就给你啊端个盖碗茶，给你冲一个盖碗茶放在旁边，就开始问你，哎，你要不要？要不然糖耳的耳朵，糖耳耳朵，啊，你说可以啊，也不贵，十几块钱吧，就一杯茶，然后给你掏一下耳朵。他掏耳朵呢，不是给你，就是他也会给你弄很干净，但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娱乐消遣和享受。你就躺在那里，那个地方很舒服，然后呢，他就是那个棉花呀，软软的这棉花，还有那种毛毛啊，他给你耳朵转，给你掏。满大街都是这种风景，挺有意思的啊、嗯！就大家要感受一下，去那边感受一下。然后甚至就是你去宽窄巷啊，或者武侯祠那边呢、啊，它有那种变脸的茶馆，你可以去看一看。就是点一杯茶，盖碗茶，然后呢，一会儿他就来给你变脸啊、或者是欣赏一下这个川剧，特别特别有意思。我觉得感受人文最好的地方就是在那边啊、这个，或者是那边还有木偶剧啊。啊，四川的这个木偶剧也做得挺好的，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啊，挺好挺好的。好了，说完了这个九寨沟啊，我们转战到另外一个地方啊，离这个挨着的四川啊，就是贵州。贵州小麦去过是不是？嗯，
1: 对。
0: 你啥时候去的？
1: 是的，我初中的时候，初二的时候去。
0: 你爸爸妈妈很会带你享受。
1: 哎呀，还好了，主要是想着你在高中很少出去嘛，高中学习压力比较大，学业比较重，所以小时候可能出去玩的多一点。嗯，然后加上大学出去玩的多一点，高中没咋出去旅过游，好像。
0: 嗯，去贵州就是在贵州待是吗？
1: 就是去，我觉得主要就是去吃东西，然后去，其实去避暑啊。
0: 哎呀，是的，
1: 凉快。嗯。
0: 贵州这个地方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避暑的圣地。然后呢，因为去年的时候袁飞在那边待了两次，加起来待了快接近一个月的时间在贵阳啊，在贵州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有一个项目啊，我们九五跟这个 MonoTV 跟国际频道一起在那边做了一个演唱会的这样的事情，所以袁飞在那边待了快一个月的时间。在接到这个任务之前呢，我对贵州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了解。当他说要跟你真的要去那边，就我说好这，他说啊，他说贵州就是一个避暑的圣地。我说不是吧，我说离四川这么近，离长沙这么近，他避啥暑啊？我去了才知道，哇，那边根本不需要开空调，真的很舒服啊、哦。
1: 对。
0: 很舒服，很舒服。我甚至在那边去，每一次有返回长沙来的时候，我真是，我像贵州的宣传大臣，我说你们快去贵州吧，好舒服啊！我说我在那边哦，真的是早上起来都要盖点薄被子，然后穿厚外套，晚上的时候都有点冷，都不用开空调。他说啊，我才不行！我去完之后就知道了，那边真的是又好吃又好玩啊！你当时去贵州去玩了什么好玩的？
1: 其实我在贵州的话，没有玩的不多，我都是去逛景点和吃好吃的。嗯，其实我当时一直想玩那个漂流，
0: 哦，
1: 但我妈她不敢玩，然后那个时候我又比较小，又不放心，所以那个就一直没有玩，还挺遗憾的。因为我经常看到网上很多人特意跑去贵州，就特意去玩他的那个漂流项目，看着特别刺激啊，所以玩下来感觉丢了半条命。
0: 贵州这个地方，因为飞去那边就是因为是工作的原因哦，然后所以在工作间隙的时候呢，我也跟我们单位的同事们一起去打卡了一下周边。因为当时我们好记得我们好像住在青云街那边不远，
1: 青云市集那附近是吧？
0: 对，然后去逛了一下，它有个古镇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然后黔灵山公园本来想去的，后来没去成。但那个地方听说是有很多很多的猕猴群，还有城市山林的那种休闲的风光。但是呢，我们去了哪里啊？
1: 没有去黄果树瀑布？
0: 没有去，
1: 这是很招牌的一个景点。
0: 对，漂流也想去，但是没有去成。后来呢，我们是在住的那个民宿附近有一个河道啊。 去那儿感受了一下桨板，滑了一下桨板，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我觉得我觉得我唯一滑桨板滑的最爽的一次，就是他那边，我甚至觉得那个地方都感觉都是本地人去的，就是我们也不知道，莫名其妙的可能是路过那边啊，去玩一玩。我突然看到，我说哎，那边这么热闹在干什么？然后一群朋友在那边玩这个玩桨板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像一个它像一个小的那种小溪流小河道一样，我不知道它自主开发的还是本来就是自然的一个场地。然后他就围了一个小圈子，围了一片那种地方，然后可以租那种桨板自己去滑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你看都是本地人，你看旁边就是全都是露营加的帐篷的那些来玩的一些叔叔阿姨啊，一些年轻朋友，口音感觉都是
1: 南方的，
0: 都是本地的，
1: 本地的啊。
0: 只有我们这个几个人说的是普通话，当然呢我还会说四川话，相当于变相融入他们啊。贵州话跟四川话差不多，包括我去那个讲还价的时候也是，我同学说哪要跟你去啊，我说我也不会说贵州话啊，他说你用四川话糊弄一下喽，然后我用四川话跟人家，我说好多钱嘛，好多钱一个小时嘛，那个人那个老板看了我一眼，四川的吧，然后就没后来没有免的没有打折，还挺好玩的，我觉得还是可以去感受一下。贵阳这个地方呢，其实你说它风景多吗？它风景其实蛮多的啊、哦，只不过呢，它的风景也不是说那么的有记忆点，除非像你说的那几个地方，标志性的就是黔灵山公园啦，像青云市集啊，还有青云镇吧，还是一个什么，然后像黄果树瀑布啊什么地方啊、这个地方就是比较有记忆点。它主要是那地方就是吃和。
1: 就是吃和
0: 那个感受
1: 避暑啊，就是、
0: 避暑、
1: 享受
0: 这种感觉，享受。
1: 而且当时我们还去了那个千户苗寨，
0: 哦、
1: 就那里就很就拍照嘛，就换那种衣服拍。哎、然后我记得当时在那个地方，就是大家拍照还是建议就是大家往上走，结果它最上面有那种咖啡厅，
0: 哦、
1: 然后那种甜点店，然后就都是靠窗的，然后可以一眼俯瞰到整个那个千户苗寨，然后晚上就很漂亮。而且如果大家想拍照啊，换上那种苗族服饰，对不对？然后就到那个上面去拍，就很漂亮，而且很舒服。那边平均温度都只有20多度嘛，
0: 对，
1: 就很
0: 舒
1: 适，穿长裤长衣，我觉得是非常舒服的一个穿搭，又不冷，然后也不会觉得热。
0: 贵州这个地方，我真是觉得还是挺神奇的。刚刚看有朋友在叶飞粉丝群当中啊，像这个小倩就说：“叶飞，你去的是不是那个花溪十里河滩？”对，是的，是的。我跟大家强烈安利一下哦，朋友们，如果大家要去贵阳啊、就是你感觉不想看风景，因为比如说你在那边去待个，比如说度一个假5天的时间啊、因为它其实贵阳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太多的景点够你玩5天了，那你有很多地方就是在吃嘛啊，除非你要转战其他的黄果树瀑布啊，或者像转战千户苗寨等等地方要转场的啊，那可能就那个。如果你待在贵阳这个单一的地方的话，大家我强烈建议各位一定要去花溪十里河滩，它是一个算是一个旅游度假区吧啊，但是呢正儿八经没什么太多的风景，但是最有意思的就是花溪十里河滩里面的那个桨板，你花可能100块钱可以玩一下午，很安全，很放松，很舒服，而且不要那么晒，就是特别建议带娃的朋友或者是年轻朋友去那打打卡，很舒服，很好玩啊。然后还有一个，还有什么好玩的呢？还有个什么贵筑街道，嗯，我觉得还是可以的。贵筑街道，可以去青岩古镇啊。对，我当时住在青岩古街旁边不远啊，青岩那边不远，所以青岩古镇也逛了一逛，一般般，我觉得一般般。就是没有必要专门跑去那个地方啊、我觉得一般好像还有门票对啊。然后吃的方面你还记得吃了些啥不？
1: 洋芋王国
0: 啊，

0: 洋芋，
1: 嗯，
0: 他那个地方做洋芋真的很好吃，
1: 怎么做都很好吃，
0: 怎么做都好吃，
1: 嗯。
0: 然后我跟大家推荐一个吧，我当时去那边的时候去吃那个，首先从喝的开始吧，他那边有一个我觉得跟我们这边还是有点区别的，叫滨江，
1: 贵州滨江超级好喝，
0: 滨江，嗯，
1: 特别好喝。
0: 可以怎么理解呢？就是冰碴子，哎，
1: 然后加糯米，
0: 对，冰碴子，它就是冰加糯米。跟蔬菜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可以打成的泥，可以这么讲吧，啊，就这种感觉，
1: 冰沙吧，
0: 冰沙吧，冰沙啊，冰沙啊，冰沙这种感觉啊，喝起来还是有点意思。我当时点的是两个，一个是黄瓜，比较清爽，黄瓜这种糍粑，听起来搭配很滑稽，是不是？它就是这样子的，黄瓜糍粑黄豆粉啊，
1: 因为它糍粑可能就是用糯米做的，
0: 对。
1: 其实我觉得他们很聪明啊，加一点糯米之后，感觉整个这个冰沙的口感都提高了不止一个度，嗯，很有质感。
0: 然后我还买了大家肯定不会接受的一个东西，就是折耳根酸奶，啊、哦，
1: 天哪，好，
0: 因为我是属于那种，你看，我就是属于来都来了，我看着什么觉得奇怪的，我就要买一个。那我是一个对折耳根包容度极大，我从小吃折耳根长大的哦。我是遇到了这个折耳根酸奶之后，我的味觉我的感官也崩溃了啊！你知道吗，我单吃折耳根没问题啊，我单喝酸奶没问题，但是它这两个东西混合在一起打成泥，哇，
1: 天哪，
0: 那怎么叫一个、了得啊啊，那就是它的感觉是什么呢？你想想看，土腥味加奶腥味混合在一起，对，看就是对。我估计啊，所有的朋友也不会再去买第二杯折耳根酸奶喝哦。但是呢，秉着来都来了的感觉，就是建议大家哦，你多人去就买一瓶，大家每人尝一下就好了，因为你绝对不会再往第二勺的哦。对，
1: 豆汁儿一样。
0: 对呀、啊，去北京也要去喝豆汁儿一样的道理嘛。但是豆汁儿你捏着鼻子还能往下咽，它这个你咽不下去，它这个咽不下去啊、哦，就是还是挺有意思的啊，挺有意思的。但是我觉得冰江呢还是挺有意思的、嗯、啊，觉得还是可以去尝一尝的。嗯，对，解腻清爽的感觉还是不错的，可以去尝尝看啊。这就是我觉得那吃的、啊、喝的部分啊。吃的部分呢，那一定要去吃它的刘烙锅，你吃了没？
1: 不记得了，
0: 不记得，你当时太小了。贵烙锅，贵州的特色叫烙锅
1: 饼吗？
0: 没有，不是烙锅，它嗯，怎么讲呢？烙锅它嗯，它是一个什么感觉呢？它就是一个，比如说嗯，一个大的烤盘，不是烤盘，那个应该叫容器吧？啊，容器。圆圆的一个容器，然后呢你可以点很多，比如说洋芋片啦、五花肉啦、牛肉啦、韭菜啦、豆腐啦，你看到的、oh. 它是一小它是一小碟的一个端上来，然后给你码整齐的码在那个
1: 大锅，
0: 哎，对对对对对，就这样子的、
1: oh,
0: 给你码在那边，
1: 自己烤肉的感觉，
0: 就有点烤肉，但是呢跟烤肉完全不一样，它有点像铁板烧，但是有点像是
1: 大杂烩，
0: 嗯，它有点像是怎么形容，就是烤肉版的铁板烧，
1: 哦，
0: 重口的，嗯，然后呢，它有一些呢，那个烙锅上面中间还会留一个部分，就是比如旁边是一圈嘛，中间有一个凸起的部分，这方面还可以蒸东西，就是放一点，比如说鸡蛋羹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有长沙到处都有，但是我不知道正不正宗哦。如果大家要去吃烙锅的话，我觉得推荐，我好像在那边吃了两家不同还是三家不同的烙锅，最好吃的是叫大胖刘烙锅，去吃吧，你一吃一个不吱声，哈、啊，我吃的不行啊，又很划算，大胖刘烙锅啊，去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我觉得这它是属于味道就是咸香感很重啊。然后呢，他们也是属于所有的里面都会放折耳根， 啊，它的蘸料里面会放折耳根，大家去尝。但是呢，折耳根放，大家可能会不习惯这种土腥味什么之类的啊。但是它放的折耳根放在蘸料里面之后，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它只是起到一个
1: 装饰，
0: 对，起到一个文化符号的作用。我来了贵州，我们放点折耳根好像过不去，但是呢，你放在蘸料当中，它还没有什么太多的味道的体现啊。
1: 折耳根有什么特别的这种吃的做法吗？因为我其实我平时不吃折耳根，但是它如果放在凉拌菜里，我就会吃它。
0: 对，折耳根其实它唯一的做法就是一个，就是凉拌，
1: 凉拌
0: 啊、嗯，它没有炒啊什么的太多。像我从小大家吃折耳根哦，折耳根一般我们吃的是什么？就很多朋友只是根，对不对？我们小的时候是根加那个紫色的叶子一起吃，我甚至觉得紫色的叶子更好吃。那我们小的时候，我的家人做法是什么？买了折耳根之后呢，一定就是晚上吃，我们那叫稀饭，这边叫粥嘛。吃稀饭的时候就把折耳根啊切下洗吧洗吧，然后呢自己调这个调料，然后把折耳根在里面拌一下，
1: 类似于咸菜的作用。
0: 对，类似于咸菜，当一个凉菜的一个这个做法。然后由于我们那边不是特别辣的，我们会放白糖、香油，然后芝麻、熟芝麻。再加花椒油，而且我们那个油啊，这个辣椒油啊，就是属于自己家里面自己弄的，
1: 自己做的
0: 就很香，不辣啊。再放一点醋，放一点这个酱油，在里面搅拌，你吃起就感觉属于又一点麻麻的，又一点红油的香味，又一点甜滋滋的感觉，再加上一些植物的这个味道，所以很香的啊，很香的，然后下面细盘吃。
2: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是北京时间6:30。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俗话说得好，包治百病。但是姐妹们平常出去逛街，看到一只漂亮的包啊，很心动，结果翻过来一看，价格五位数，哎呀，瞬间就却步了啊，就犹豫了，只能默默地放回去，安慰自己说，哎，算了算了。但是今天啊，我要给所有正在为买包发愁的姐妹们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Michael Kors MK 女包专区补贴活动来了，添加我们的福利官领券之后， MK 的包哦，到手只要549元起，而且专区里头款式非常多，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专区，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和花色。说到 MK，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轻奢品牌里的扛把子，纽约时装周的常客，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那种简约大气、通情百搭的美式风格。而这一次 MK 专区里面，你喜欢的邮差包、信封包、老花的、皮革的、斜挎的、单肩的、带链子的、还有手提的，全部都有。平时 MK 的包都多少钱一个呀？是不是都是四位数起步？但今天在我们的专区里，最低549元就可以到手一只 MK 的轻奢包包，那还犹豫啥呢？赶紧回复关键词专区，超多款式，下手要快哦，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点进去下单哦。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此时此刻你在，而此时此刻。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

0: 送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7: 新开铺
8: 站到
9: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10: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3: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5: 时代光影焕新，荧屏匠心致远，2026精英再度振翅，年度爆款封神演技全网热议，
16: 名场面破防了，二刷三刷，
15: 终极预告，
16: 高能预警，
15: 我的年度最佳。
17: 人活着是要靠精气神，一步一个脚印，
18: 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15: 那些让你哭过笑过的瞬间，精英都记得。开幕式盛典星光璀璨，多元文艺系列活动精彩纷呈，精英奖颁奖盛典荣耀揭晓，一场属于中国电视人的视听盛宴即将拉开帷幕。
1: 乘风而上，精英分享。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即将登场，以光影致敬生活，以初心
7: 奔赴山海。
8: 俗话说得好，包治百病。但是姐妹们平常出去逛街，看到一只漂亮的包啊，很心动，结果翻过来一看，价格五位数，哎呀，瞬间就却步了啊，就犹豫了，只能默默地放回去，安慰自己说，哎，算了算了。但是今天啊，我要给所有正在为买包发愁的姐妹们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 ，Michael Kors MK 女包专区补贴活动来啦！添加我们的福利官领券之后 ，MK 的包哦。到手只要549元起，而且专区里头款式非常多，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专区”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和花色。说到 MK，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轻奢品牌里的扛把子，纽约时装周的常客。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那种简约大气、通情百搭的美式风格。而这一次 MK 专区里面，你喜欢的邮差包、信封包、老花的、皮革的、斜挎的、单肩的、带链子的、还有手提的，全部都有。平时 MK 的包都多少钱一个呀？是不是都是四位数起步？但今天在我们的专区里，最低549元就可以到手一只 MK 的轻奢包包，那还犹豫啥呢？赶紧回复关键词专区，超多款式，下手要快哦，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点进去下单哦。

送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Stand by you. Powerful music. FM 95.5.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呀？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的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8: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0: 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1: 俗话说得好，包治百病。但是姐妹们平常出去逛街，看到一只漂亮的包啊，很心动，结果翻过来一看，价格5位数，哎呀，瞬间就却步了啊，就犹豫了，只能默默地放回去，安慰自己说，哎，算了算了。但是今天啊，我要给所有正在为买包发愁的姐妹们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Michael Kors MK 女包专区补贴活动来啦！添加我们的福利官领券之后 ，MK 的包哦，到手只要549元起，而且专区里头款式非常多。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专区”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和花色。说到 MK，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轻奢品牌里的扛把子，纽约时装周的常客。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那种简约大气、通情百搭的美式风格。而这一次 MK 专区里面，你喜欢的邮差包、信封包、老花的、皮革的、斜挎的、单肩的、带链子的、还有手提的，全部都有。平时 MK 的包都多少钱一个呀？是不是都是4位数起步？但今天在我们的专区里，最低549块钱就可以到手一只 MK 的轻奢包包。那还犹豫啥呢？赶紧回复关键词专区，超多款式，下手要快哦。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点进去下单哦。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更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临关渡站到了。
4: 临关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临关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时代光影焕新，荧屏匠心致远，2026精英再度振翅，年度爆款《封神演义》全网热议，
6: 名场面我防了，二刷三刷，
5: 终极预告，
6: 高能预警，
5: 我的年度最佳。
7: 人活着是要靠精气神，一步一个脚印，
8: 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5: 那些让你哭过笑过的瞬间，精英都记得。开幕式盛典星光璀璨，多元文艺系列活动精彩纷呈，金鹰奖颁奖盛典荣耀揭晓，一场属于中国电视人的视听盛宴即将拉开帷幕。
0: 乘风而上，精英分享。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即将登场，以光影致敬生活，以初心奔赴山海。
9: 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0: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1: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2: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0: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2: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3: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4: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5: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 俗话说得好，包治百病，但是姐妹们平常出去逛街看到一只漂亮的包啊，很心动，结果翻过来一看价格5位数，哎呀，瞬间就却步了啊，就犹豫了，只能默默地放回去，安慰自己说，哎，算了算了。但是今天啊，我要给所有正在为买包发愁的姐妹们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 Michael Kors MK 女包专区补贴活动来了，添加我们的福利官领券之后， MK 的包哦，到手只要549元起，而且专区里头款式非常多，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专区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

款式和花色。说到 MK，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轻奢品牌里的扛把子，纽约时装周的常客。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那种简约大气、通情百搭的美式风格。而这一次 MK 专区里面，你喜欢的邮差包、信封包、老花的、皮革的、斜挎的、单肩的、带链子的、还有手提的，全部都有。平时 MK 的包都多少钱一个呀？是不是都是四位数起步？但今天在我们的专区里，最低549块钱就可以到手一只 MK 的轻奢包包。那还犹豫啥呢？赶紧回复关键词专区，超多款式，下手要快哦。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点进去下单哦。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2: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3: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4: 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
2: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5: 并非科班出身的万芳，因为对音乐的喜欢，大一开始就在民歌餐厅驻唱。1988年，他参加民歌比赛获奖。90年，由滚石唱片为他推出个人首张专辑。94年，他演唱了电影《新不了情》的同名主题曲，传唱至今。之后他曾经担任过电台节目的 DJ， 将自己的音乐感受和大众分享。最近这些年在舞台剧和电视剧当中都有不俗表现，获奖无数。他用他的歌曲将世间情感娓娓道来，抚慰人心。在台北小巨蛋开唱，作为滚石曾经专辑百万销量的女歌手，这份荣耀来得晚，却因为作品的丰富度而刚刚好。

孙燕姿5岁开始学钢琴，10岁第一次在舞台歌唱，18岁她写下了第一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叫做 Someone。 在大学期间就被华纳音乐的董事长发现，大学毕业之后就签约了华纳唱片。2000年她推出首张个人同名专辑正式出道。一出道，他极具个人特色的声线和演唱，包括简单清新的气质，就迅速走红。他也成为新世纪歌坛的一道曙光，他的歌里永远充满了积极向上。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4: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3: 妈，多保重。
15: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3: 好的，我试试。
15: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6: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17: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6: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18: 我们结婚吧。
16: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顺子在出道前曾经组建了一支叫做 Dirty Free 的乐队，并成为乐队中唯一的亚洲成员。他在多张专辑中担任编曲、作曲、演唱及和声工作。97年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顺子》，正式出道。这张专辑收录了包括我们熟知的《回家》在内的11首歌曲。在西方长大的他，擅长多种曲风演唱，也能将很多原生态音乐和西方流行的音乐风格融合在一起，由此形成他独特的味道。

曾经被称为玉女掌门人的苏慧伦毕业于华冈艺校，1990年在朋友的介绍下去唱片公司试音，从而获得和唱片公司签约的机会，推出首张个人专辑。多年来无论是唱歌还是演戏，她都有自己的坚持，唱自己喜欢的歌，演自己喜欢的戏。她的代表作是鸭子 Lemon Tree， 至今广为传唱。她不算是大众眼中的主流歌手，但他骨子里的文艺灵魂让他在喧闹的流行音乐圈里收获了一众属于他的歌迷。

0: 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段曾经。
1: 啊，请问有没有5月1号到期的凤梨罐头？
2: 今天几号了？
1: 10月30啊。
2: 是啊，明天过期的东西我们不会摆出来的。
1: 还有2个钟头哎，这么早就收掉了？
2: 过期的东西没人要的，人家要买得买新鲜的。
1: 新鲜新鲜，什么新鲜的？就是你这种人呐、啊，贪新忘旧的。喂，弄一罐凤梨罐头花多少心血，你知道吗？啊，又要种又要摘又要切，你说不要就不要，你有没有想过罐头的感受？
2: 先生，我只是职员，我负责卖东西的，你叫我去想罐头的感受，你有没有想我的感受？又要抬又要扒还要负责扔，我也希望那些罐头永远不会过期，我还省功夫呢。你能买过期罐头是吗？我这里有一箱，全送给你，不收你钱。
1: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
3: 阿叔啊，秋刀鱼要不要？
4: 过期的不要，你要吧。
1: 我们分手的那一天是愚人节，所以我一直当他是开玩笑。我愿意让他这个玩笑维持一个月。从分手的那天开始，我每天都买一罐5月1号到期的凤梨罐头，因为凤梨是阿妹最爱吃的东西，而5月1号是我生日。我告诉我自己，当我买满30罐的时候，他如果还不回来，这段感情就会过期。
5: 家人有约，声音城市。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1: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12: 俗话说得好，包治百病。但是姐妹们平常出去逛街，看到一只漂亮的包啊，很心动，结果翻过来一看，价格5位数，哎呀，瞬间就却步了啊，就犹豫了，只能默默地放回去，安慰自己说，哎，算了算了。但是今天啊，我要给所有正在为买包发愁的姐妹们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 ，Michael Kors MK 女包专区补贴活动来啦！添加我们的福利官领券之后 ，MK 的包哦，到手只要549元起，而且专区里头款式非常多，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专区，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和花色。说到 MK，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轻奢品牌里的扛把子，纽约时装周的常客。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那种简约大气、通情百搭的美式风格。而这一次 MK 专区里面，你喜欢的邮差包、信封包、老花的、皮革的、斜挎的、单肩的、带链子的，还有手提的，全部都有。平时 MK 的包都多少钱一个呀？是不是都是4位数起步？但今天在我们的专区里，最低549元就可以到手一只 MK 的轻奢包包，那还犹豫啥呢？赶紧回复关键词专区，超多款式，下手要快哦。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点进去下单哦。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I love you 3000.
3: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4: 好久不见，
3: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5: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3: 我离天空最近。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水木年华组合的名字取自于水木清华，前后四个成员都毕业于清华大学。

苏打绿2001年成立于校园，2003年确定了六人阵容，2004年5月正式出道。他们曾经多次获得各大奖项的肯定，后来宣布从2017年起休团3年，2020年宣布回归。他们的曲风很难界定，带这种年轻乐团中罕见的早熟态度和技术，勇敢的挑战自我极限。他们也用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爆发力飙起了摇滚，却依然保有原来的华丽美感。他们永远能带来猜不到的惊喜。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7: 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长大这两个字连乒乓部首都没有，一定很孤独。
8: 因为孤独的总和怎么挣脱，
7: 驶出理想就是离乡。世界如此辽阔，人类却走进了悲伤的角落。
9: 阳光之中到处可见奔忙的人们。
10: 家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9: 被一晃而飞的光阴忽略过。
11: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1993年春天，陶喆在美国洛杉矶一家唱片店里遇到了音乐制作人汪志平，在他的邀请下，他回到台湾发展，并且以音乐制作人身份进入音乐圈。1997年转型成为歌手，同年他凭借首张个人专辑叫《David Tao》获得关注。这位可自编自写自和声，母带后期处理都能够一手包办的创作歌手，除了展现技巧型的 vocal 之外呢，也将真正的黑人音乐带入到当时的流行乐市场，多年来持续创作，佳作无数。

陶晶莹以歌手出道进入演艺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她鬼马精灵的主持风格。1988年推出个人首支单曲《加糖咖啡》，后来在张雨生的引荐下参加金选奖歌唱比赛，并因此加入飞碟唱片。她的个人首张专辑叫做《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独特的歌曲渲染力，不一样的声音就开始为人瞩目。除了演唱，他也曾经为多位艺人创作歌曲。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序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3: 站到了。
4: 仰天湖确实是一句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时代光影焕新，荧屏匠心致远，2026金鹰再度振翅，年度爆款封神演技全网热议，
6: 名场面破防了，二刷三刷，
5: 终极预告，
6: 高能预警，
5: 我的年度最佳。
7: 人活着是要靠精气神，一步一个脚印，
8: 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5: 那些让你哭过笑过的瞬间，精英都记得。开幕式盛典星光璀璨，多元文艺系列活动精彩纷呈，金鹰奖颁奖盛典荣耀揭晓，一场属于中国电视人的视听盛宴即将拉开帷幕。
0: 乘风而上，金鹰分享，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即将登场，以光影致敬生活，以初心奔赴山海。
9: 第3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0: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9: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1: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昂间距再小一点。
9: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9: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9: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3: 来，开个会吧。
12: 来，做个 PPT 吧。
11: 填张表吧。
13: 拍个短视频吧。
11: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4: 俗话说得好，包治百病，但是姐妹们平常出去逛街看到一只漂亮的包啊，很心动，结果翻过来一看价格5位数，哎呀，瞬间就却步了啊，就犹豫了，只能默默地放回去，安慰自己说，哎，算了算了。但是今天啊，我要给所有正在为买包发愁的姐妹们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 Michael Kors MK 女包专区补贴活动来了。添加我们的福利官领券之后 ，MK 的包哦，到手只要549元起，而且专区里头款式非常多，赶紧啊！微信搜索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专区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和花色。说到 MK，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轻奢品牌里的扛把子，纽约时装周的常客。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那种简约大气、通情百搭的美式风格。而这一次 MK 专区里面，你喜欢的邮差包、信封包、老花的、皮革的、斜挎的、单肩的、带链子的、还有手提的，全部都有。平时 MK 的包都多少钱一个呀？是不是都是4位数起步？但今天在我们的专区里，最低549块钱就可以到手一只 MK 的轻奢包包。那还犹豫啥呢？赶紧回复关键词专区，超多款式，下手要快哦。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 再点进去下单哦。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0: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2: 我们读书吧，今天我们的书单和书签在线上。今天你在 Radio 九五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我们给你提供的是一份史学巨著。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孩子，包括从小学开始，特别是初高中生啊，不知道你平时上课或做题的时候就会遇到过很多我们经典的史学的一些作品啊，这些作品它会考你很多知识点，但是呢，就是你也知道，好像我们应该知道，老师在课堂上也讲过，也给你推荐过很多周边的一些书单，到底该买哪个版本啊？比如说学校老师要求读什么，读《世说新语》啊，该买哪个版本合适呢？今天你在 Radio 九五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从众多的史学巨著当中为你挑出当下最适合你的版本。今天你在 Radio 九五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书籍呢，它是永远不老的，它是永远被我们传承和记录下来的，对吧？你像很多上古时期的传说，没有文字记载，我们就是口口相传，这几千年也是流传下来了。在这个时间的漫漫长河当中，留下来的都是精华，而消失的那一些呢，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每次聊到这个话题，就会这个很多人引起感慨啊，就说哎呀，这个我们也是无法避免要面对，对吧？三十而立啊，四十而不惑，要五十知天命，如何如何。就是人的年纪的增加，或者说人类衰老的过程，它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自古以来，从古至今，没有人会不带有年龄焦虑。哪怕他是一个8岁的孩子啊，他甚至呢都会说，哎呀，这个吧，我自称自己是老姐姐。现在网络上有很多人这样就觉得，我还在读书，还自称自己是老姐姐。在无数的文章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实古人他也是非常感慨这种时间流逝、青春不在的啊，或者是日渐衰老、年迈不能成事的。那除了感慨之外，古人还有什么？可能他们比我们还有更强的这种婚嫁年龄的焦虑。其实这些都跟历朝历代的一些人口政策，或者是这个当地的风俗习惯是息息相关的。那今天呢，我们在市面上面读了那么多告诉你不要焦虑、不要焦虑的这些书籍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在古代，您觉得古人他的年龄焦虑大概是来自于哪些方向呢？
0: 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典籍与诗歌，古代的衰老书写。
2: 现代医学告诉我们，在大多数这种多细胞生物当中啊，衰老这是一个循序渐进、不可逆的一个过程。那迄今为止，市面上有很多产品啊，科技化的产品、化妆品啊，这种生物学的角度、化学的角度来帮助你对抗衰老。但是对于衰老的研究，其实目前来看我们还是不充分的，就更别说千百年前的古人了。比如说从先秦时期开始，其实人们就开始对于区分年龄是非常情有独钟的啊，开始给不同年龄段的人取不同的名字。你像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礼记》，对吧，中国古典的典籍，在《礼记》当中就记载了古人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命名。我们现在经常会说什么啊，二十弱冠啊，三十而立，五十知天命啊，就是形容你在人生这十年又十年不同的人生阶段。这些说法都是来自于先秦古籍。那古人称之20岁为弱冠，30而立，40而不惑，50知天命，60为花甲啊，70就古稀了，对吧？还有80岁、90岁啊，很多很多，100岁叫什么？叫做七夷。所以从这些命名习惯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代称其实就是古人们对于生命的一种期许啊，冠以非常美好的一种名字，也很有文化的一种说法。像20岁的时候， 古代中国的男子啊，需要束发为冠，对吧？举行这种加冠礼来以示他已经成年。啊，到了30岁呢，古人认为这个时候的男子应该是指那种利于社会、有所成就，所以就会有“立”这个字啊，代表着人的志向和主张可以落地生根，每个人都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啊，等一个人到了40岁，相较于30岁，他更为成熟，有了一定的判断力。明白事物的本质和道理啊，了解自己，你的缺点是什么，优点是什么，因此呢，不会再为外界的一两句话所迷惑，对吧？所以叫做不惑。啊，到了50岁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了，这个时候再实现自己的一些理想，其实就有点难了。因此呢，就不再过分的去追求一种结果，啊，对于个人荣辱也不再那么的执着，就遵循着一种就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原则。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叫做知天命。
0: 古人时而感慨青春不在，年迈不能成事，而这种借由谈论年龄的诗句，往往与诗人的个人经历结合在一起，表达对时事与个人境遇的情绪。比如唐代诗人孟浩然曾写下一首诗《岁暮归南山》，中就有“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2: 此时诗人孟浩然啊，他呢就是落榜了啊，去参加考试，结果没考上，满腹牢骚。他认为自己这个时候一开始白发渐渐增多，人开始要慢慢老去，但是呢，这个岁暮已至新春啊就要来了，这种强烈对比之情让他情绪很低落。在这首诗表面上啊，是诗人在抱怨自己的年龄。但实际上他表达的是那种啊不为世人所用的那种怨天尤人之情啊，抒发自己的仕途失意。你再比如说像这个辛弃疾，那宋代啊，这位他曾经对吧也写过啊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借老之名来述说不得志的这种写法，其实跟孟浩然很相似，但是这两个人的心境是完全不同的啊。因为这个辛弃疾他呢在大概南宋开禧元年，也就是1205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已经66岁了，啊，这个时候呢，整个南宋，整个朝廷啊，是被一个人所执政，这个人正在积极的筹划着北伐啊，叫做韩侂胄，他呢，开始把闲置已久的辛弃疾把他启用起来啊，任浙东安抚使。但是当时的南宋朝廷，他只不过是利用辛弃疾那种就是主战派元老的招牌作为一种号召而已，所以辛弃疾支持北伐这样的一种决策，但是对于独揽朝政的这个韩侂胄轻冒以及冒进的做法，他是感到很忧心的。他认为就我们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能够草率出兵。但是呢，这个建议没有引起当时大家的重视，所以后来呢，他被派到这个京口北固亭啊，登高眺望，怀古忆昔的时候，他心中的感慨其实真的是万万千，写下了这一首可以说是词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所以他以廉颇的典故来自比自己啊，说感慨我已经年老了，我已经不再年轻，但是我对于这个朝廷仍然是忠心耿耿啊，我自己也会当仁不让啊，奋勇争先，奔赴疆场去抗敌啊，并且呢，他还借助廉颇之口啊，表明自己虽然已经老了，但是老当益壮，就是勇武不减当年啊，北伐一事自己是胸有成竹。所以当你回过头来再去看这首词，它不仅仅只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感慨啊，表面上是激情澎湃、斗志昂扬，但实际上已经是暗含了一种很顿挫、很悲壮的一种情感色彩。他自己始终是忧心自己会不会重蹈别人的覆辙，然后最终又被朝廷抛弃，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啊、抱负，实现这种壮举。所以真的就是无巧不成书。后来他的担心呢，也真的不是杞人忧天啊，他最终又落入到了一种就被逼。
3: 北京时间晚上9:15。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
7: 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9: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喂，
11: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10: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11: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10: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1: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10: 行，我来预约。
0: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除了感叹年华逝去，古人还有许多期待长寿的诗作。古代最有名的长寿皇帝乾隆皇帝就曾以七宜之名作诗一首，其中便有这样的诗句：不辇成遐迩，其功遂幸之，旧名袭宁寿，至正祭七宜。
2: 现在我们经常用的一些说法，你可能会觉得说，哎，这是一种什么民间说法，我奶奶啊、外婆爷爷就是这么说的。但其实早在奶奶爷爷那个年纪，可能千年以前在古籍当中就早已经有了这个说法啊。比如说《礼记》当中，那个时候呢管100岁啊，百岁我们叫什么百岁老人，对不对？但是他们那时候管百岁啊叫得更文艺一些，叫什么呢？叫做七宜。乾隆皇帝他呢就是希望自己，对吧，这个能活到100岁啊，人生以百年为期，能活到100岁那真的就是大圆满了。所以呢至正祭七宜啊，这才是乾隆皇帝建太上皇宫一大钟的一个最终目的。他呢就这个称自己啊，说你看我这个当下都已经年近90，身体依然康健啊，将来若有幸能活到100岁，那我呢就要去迁居叫乐寿堂，干嘛呢？颐享天年。所以呢在乾隆皇帝的计划里面，就是太上皇宫啊是要等到他100岁的时候，那天过完生日啊才可以入住的。但是活到100岁，那这件事儿不由得任何人做主，这只能就是看知天命啊，看老天给不给你这个机会。当然呢我们也从历史当中早已经知道，乾隆皇帝呢并没有来得及住进他的这个宁寿宫就已经去世了。而宁寿宫后来的主人呢，就是我们在很多影视剧当中看到那位非常著名的慈禧太后。
0: 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人口政策的体现，古代人的婚嫁年龄焦虑。
2: 在很多传世的典籍以及一些出土的文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古人啊，他的年龄焦虑还来自于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叫做婚嫁焦虑。这个自古以来啊，这股焦虑感一直都是有的，而且呢在宋代以前是尤为凸显的。 我们还是继续要从曾经的先秦时期说起。那你看《礼记》里面就记载了，叫做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啊，这是《礼记》里这个《周礼》里规定的。那么东周的时候呢，受到传统家族观念以及当时的一些啊社会啊很多因素的影响，早婚的现象就非常的普遍啊。很多古装剧告诉我们说，古人结婚非常非常早，就人们那个时候呢尚没有晚婚晚育的这种意识。因此呢，在那个时候男性20岁左右，女性15岁左右啊，这个时候作为婚龄现象就已经出现了。然后来一直到汉代啊，社会婚俗仍然还是沿袭着这种先秦时期这样的一个传统。也比如说在《白虎通义》当中啊，当时就记载说，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啊。为什么男三十是筋骨坚强，人为人父，女二十呢叫做肌肤充盈啊，人为人母。但是有学者研究就认为说，这个呢其实只是在当时汉代的时候对于这种儒家或者说先秦礼制的一种传承和倡导，并非是这个两汉时期非常真正的一个婚嫁年龄。相对而言，说汉代它真正在社会上实践的这种结婚的年龄会更早一些，可能女孩大概初婚的年龄就是13-14岁到17-18岁啊。也有一些学者借助出土的一些，就比如说汉代的简牍上面的文字，来证实汉代早婚民俗的一个历史的真实性。啊，到了南北朝时期，这个女性的结婚年龄就更早了。学者呢通过研究就发现说，在北朝时期，比如说很多墓志铭，我们可以看到啊，北朝呢他们觉得适婚年龄大概在14岁，从14到27岁之间啊都是最好的。当然呢越往上这个年龄就越大了啊，平均的年龄就是男女平均的年龄大概在16到17岁左右。北朝时期呢，它是一个门阀贵族的一个统治时代啊，这些门阀贵族非常的讲究，就是所谓的门第等级啊，重视家族的利益，所以这也反映出了在婚姻上表现极为封闭和极端的一种等级制的婚姻。到了唐代的时候，唐代的时期这个婚龄呢跟前面的又不一样了，还是通过一些墓志资料你可以看到，在唐代的妇女和男子的婚龄当中，女孩的婚期大概集中在13到22岁之间，男孩呢是17到30岁之间。所以再到后来宋代的情况跟唐朝就比较相似。你比如说这个宋代司马光啊，这些士大夫们，他们呢并不认同所谓法理上的一些观点，就是否定了古代古礼当中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这个规定啊，认为这个年龄太迟了哈。但是他们又很反对唐代他们那个时候的那种法定的结婚年龄啊，认为呢早婚也是有弊端的，就大家都不成熟，都还是孩子。因此呢他们干嘛呢，他们是参古今之道，着礼令之中啊，顺天地之理和人情之宜啊。他们提出男的应该在大概16到30岁之间结婚，女孩呢就是在14到20岁之间结婚，是当时宋代的时候啊墨守成规或者大家都比较认可的一种结婚的年龄。
0: 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年龄焦虑，古代的文化特征的反应。
2: 古代的文化特征什么呢？就是心理学认为，焦虑这事儿不是说只有我们才会有的，自古以来都会有。你要知道，古代中国我们是以农业为根本，啊，漫长的农耕文明也奠定了整个古代啊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生活习惯的一个形成。当然，随着农业的发展啊，人们就认识到农事和时间之间的关系。你想不想那天我们讲过的24时这个我们的时节、时辰、时令啊，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跟你什么时候干农活，一年从1月份到12月份你的安排，对吧？包括节气。所以社会当时逐渐形成了这种农业和时间强关联的观念。那么在这个影响下，人们对于时间划分的习惯就开始延伸到你的，或者说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了。那无巧不成书啊，人们为农业生产活动制定的时间观念，进而又制约了整个社会和个人的一些行为准则啊。比如说你具体来看，不为农时你才能够获得丰收啊，这是一个法则。那国家的日常活动也要按照节令而动的观点要一起，所以呢这也会深刻的影响整个古代中国人的年龄观。那个人的生命因此就被划分为若干个节点啊，仿佛 人必须要在最佳的这个时间段完成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才行。所以这种年龄焦虑也表现为人们那种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啊。这种心态和文化背景就已经是呈现出了一种很独特的现象。打个比方，在生活当中人们就认为做某些事情是有最佳时机的啊，比如说这个婚龄有最佳婚龄，对吧？生孩子有最佳的生育期。所以古人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认为什么呢？30岁之前结婚生子，40岁之前事业有成啊，60岁的时候尽享天伦之乐。就人们，你一旦错过了这些正确的时间，就意味着你要被别人甩在后面了，从而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所以你看，在古代的时候，这种所谓的你追我赶哈，或者说比较的心理、焦虑的心理也是有之的啊。这种情绪或者说压迫感啊，一旦呢从你的邻居传到你们家，从你们家传到你的亲戚家，整个形成了一个小闭环。这也是为什么这篇文章的作者他就说，古代的这种人们生活的文化特征啊，当地的风俗特征，其实也会深刻的影响到年龄这件事情。所以古人有年龄焦虑吗？当然一定是有的，只是呢不同时代啊，我们的这个焦虑的原因和解决焦虑的办法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最好的一个解决焦虑的办法，就是下一次你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就是精神内耗的循环的时候，你也可以说放轻松一些啊，千百年前人们都是这么过来的，先秦时期啊，一直到两汉时期啊，那个时候的古人也是这个样子的，甚至比我们更为严重一些，对吧？结婚又早，生娃又早，各种各样的事情的要求你就是一定要赶早，一定要趁早。所以呢到现在了，你看已经过了几千年的时间还是这个样子，那干嘛呢？那就是放下嘛，该干嘛干嘛，对吧？不要让自己背负着太多的一些压力。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看一看今天的这份书单哈。市面上这么多的史学巨著啊，一本书一个名字有很多版本，很多出版社，甚至很多作者，那么请问一下，到底我想看这本书应该选择哪个版本呢？今天我们帮你挑了挑，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呢，就可以提取到了。
9: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6: 俗话说得好，包治百病。但是姐妹们平常出去逛街，看到一只漂亮的包啊，很心动，结果翻过来一看，价格5位数，哎呀，瞬间就却步了啊，就犹豫了，只能默默地放回去，安慰自己说，哎，算了算了。但是今天啊，我要给所有正在为买包发愁的姐妹们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 ，Michael Kors MK 女包专区补贴活动来啦！添加我们的福利官领券之后 ，MK 的包哦，到手只要549元起，而且专区里头款式非常多，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专区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和花色。说到 MK，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轻奢品牌里的扛把子，纽约时装周的常客。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那种简约大气、通情百搭的美式风格。而这一次 MK 专区里面，你喜欢的邮差包、信封包、老花的、皮革的、斜挎的、单肩的、带链子的、还有手提的，全部都有。平时 MK 的包都多少钱一个呀？是不是都是4位数起步？但今天在我们的专区里，最低549元就可以到手一只 MK 的轻奢包包，那还犹豫啥呢？赶紧回复关键词专区，超多款式，下手要快哦。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点进去下单哦。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导演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鲤鱼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淬音情咒，亭宇清和。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2: 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1: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3: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从众多的史学巨著当中，可能您这个平时在网络上面或者在书店里面看到啊，比较放到前面被你能够拿起来能够翻开的，这些呢一般都是被问的比较多的书，或者说卖的比较好的书。然后呢，你又会发现在众多的书籍当中，比如说史记，自古以来这么多史记，我该买哪个版本，对吧？虽然作者都是司马迁，但是呢有很多人就干嘛呢，帮你写这个批注的，或者说有注音版的，有给孩子看的，有这个绘本版的，有给这种低幼的宝宝看的，然后呢还有给初高中生看的，还有就是给我们这些可能已经工作了很多年，但是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对于这种历史史学又忽然有了那么一点兴趣，但是呢我们又不是研究人员，或者说我们又不走这个做学问这条路，我们只是想做一点科普啊，或者说做一点稍微的普及，能够看得懂就好了，但是还要有趣，那我应该选择哪个版本呢？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啊，这么多的市面上史学巨著，哪个版本适合你啊？适合你什么样的？就像我这种所谓的小白啊，所谓的普罗大众啊，只是想看一看，但是呢首先要有知识点，其次呢又要有趣啊，不能一看就真的是睡过去了，睡着了。这么多的版本在市面上，我们来帮你挑一挑。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呢，就可以提取到了。
1: 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史记》全四册，作者司马迁。
3: 《史记》这部书呢，很多人说我们不太推荐那种全白话的版本啊，因为翻译本身可能会让它失去一些东西。再有说呢，就是这个白话文它也没有办法真正体现司马迁当时生活的那个时代啊，那个时候人们平时对吧，这个私底下聊天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语气啊，这个写公文或者说公对公办公的时候，通过这个语言表述又是怎样的一种表达的这个体系。所以今天的这一套啊，《史记》全四册本，它呢就是注解清晰，但重点是排版非常的舒适。就现代人，我们对于东西任何东西，不管是吃的喝的穿的身上的，或者说你们家买在家里面摆着的东西，首先一点要好看，对不对？要美观啊，书籍也是这个样子，排版一定要让你阅读舒适。而且这部书呢，曾经光修订就花了整整8年的时间。2007年，这部书开始了它的一个漫长的修订过程。而且呢，曾经在专家非常紧缺的情况下，它呢被认为是当时整个中国出版界不太可能会完成的一项工作。你像复旦大学啊，中国科学院有众多的专家全副出动，但是前前后后也是花了8年的时间，才把这部书把它重新的修订出来。所以这部书的出现，当年被圈内人称之为是什么呢？就是一代代学人的生命接力。豆瓣评分9.7分，当然它和通行了50多年的那个 绿皮版本的那个史记相比，其实这个版本它在注解的广度上真的算得上是可以值得点赞的，而且它呢也是成为整个啊这么多年来影响力非常重大的一个版本，这个版本叫做史记全四册本。
1: 春秋左传注，作者杨伯峻编著。
3: 春秋时期，诸子百家啊，思想啊，文化上啊，都开始迈向一个个的新高潮。你先不用说写注，就是你要搞懂这个时候的那些所谓的诸子百家的思想，那就需要非常深厚的功底。而这本书的这个作者杨伯峻，他呢从北大毕业之后，花了10年的时间写了这本书《春秋左传注》，让这本史书也是达到了一个平民级别去读历史这样的一个读本的水平。而且在这10年时间里，他是访求了各种版本，他也是遍读了经史百家之书，就但凡跟春秋相关的书籍啊，国内外的文献、古今的笔记都是他要看的。他甚至呢还把啊像甲骨文、像经文、像这种帛书、像检测啊这些出土的一些材料也全部都运用到这本书的注释当中来，就真的是前所未见。所以拿左传开篇，比如说开篇的第一个隐公元年来说啊，当年最火的这个近代杜预版注释是有64处，杨伯峻的这一套版本呢，他的注释有98处。就这种对于文本的理解能力，很多人看了之后都说就是佩服。想要读左传的，我觉得呢就听我们的，选这套书就够了。

0: 《三国志》，作者陈寿、裴松之。
1: 这部著书呢，它算是属于《三国志》当中就是剑走偏锋那一类的，用很多野史，很多这个作者自己的这种串联，帮你把那种枯燥的文本真的是盘活了。它的著者呢是东晋史学家裴松之先生，就是那种以世奇爱博著称。你说他爱博呢，就是指他这个人，他所引用书籍的种类非常的庞杂，而且数目有很多。有很多就是这个业内的专家看过这本书，就总结说他引用的这些文献居然高达210种。而且呢，他经常还喜欢在自己的这个注解当中随手加一些自己收集到的一些奇幻故事。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甚至400-500字的小故事，你都能够一眼能够概括一个时代，甚至是一个王朝。所以呢，这本书为什么作为《三国志》当中众多的一本，评分可以达到9.7分？当然，它离它的这种专业的这个注本是功不可没的。但是呢，它却是众多《三国志》当中最有意思的一本，就是我们说的最有趣的一本。那你看完了之后，不仅仅只是看了一部史书，还可以这个触类旁通啊，然后呢也还可以牵连出很多很有趣的一些历史典故和故事。喜欢《三国志》的朋友可以来选择这个版本。
0: 《资治通鉴》全12册，作者司马光。
1: 《资治通鉴》这两年卖得很火啊，甚至呢还出了就是这个拼音版哈，就是简化了一些内容然后给孩子来看的那种版本。而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版本《资治通鉴》全12册，它应该是市面上卖的，就是所有《资治通鉴》里面卖的最火的一个版本。虽然它有全12册，价格肯定跟那种一本书给你讲透《资治通鉴》来说要贵很多，但它却是市面上卖的最好的一套了。从1956年开始，这本书第一版印刷，整整历经了几十年的时间，一共印了26万套，到今天依然还是经常处于一个缺货的状态。相比于市面上很多其他的《资治通鉴》的版本啊，选择注释者也是良莠不齐。那这一版呢，选用的是最最经典的宋朝的那个注释的版本。而且这位作者他可以说非常正统的书香门第出生啊，自己的他一生一辈子50多年的时间就都在研究这部史书，他也没干别的，反正一生就做这一件事。所以在临终前他就留下了自己对于这部史书非常细致的一些理解，一些注释。而后世对于这部史书《资治通鉴》的理解，其实也大多都是来自于这一个版本。所以这个版本绝对算得上是经典中的经典。如果你真的是想买一套《资治通鉴》收藏起来的话啊，闲暇时间随便来翻一翻的话，这个版本绝对是目前为止啊市面上唯一的推荐了。
0: 新吴代史全3册，作者欧阳修。
1: 整个五代史分新和旧，这个容易理解的概念，就是旧五代史指的就是官家撰写的，那新五代史呢就是欧阳修个人撰写的。所以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就是新五代史读本，是来自于中华书局出版的新五代史全3册。就当年这部书它的第一次的编订工作是在60年代啊，那个时候很多工作还不是特别成熟，一直到2006年啊，这部书又重新被学者们提出要整理要修订，这才让这套书又再次的活了起来。在编订之前呢，光是在版本调查上下了很大功夫，当时的这个编校组把市面上啊当时你能找到的有10多种这种宋元本子全部都通读研究，最终呢选定了5个版本啊作为底本，开始进行编写，做到真正的正本清源。也是在很多专家学者7年的努力之下，到2013年这部著作终于修订完成，增加了标注有1100多条，改动的标点有1000多处，从此也是成为了整个研究新五代史时期，或者说研究欧阳修他的作品啊，整个学术界非常著名的一个标杆。那喜欢欧阳修的朋友，特别是要收藏他的书的朋友，如果你看收藏这些书，其实说实话都还有点要花钱。那既然都要花钱了，干嘛不选一个最正宗啊，或者说最全面啊，或者说在众多的版本当中选一个最适合你的版本呢？也是大家的一个选择，也就是来自于中

0: 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6: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子，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很平时，很日常，在中文流行歌曲当中呢，这一类风格的作品不算太少见，即便只是很平淡的这个旋律的架构，也还是有着一份朴素的动人。这是袁惟仁词曲创作加演唱的一首《老王同学会》，他唱的是当年那些同学如今都已人到中年，各有各的生命课题要面对。尤其是从老王这个称呼，我们就看得出来，这一定不是刚毕业一两年年轻人的聚会，而是在时隔多年之后，小王已经变成老王的时刻，想要开的一个同学会。

老王他说要开同学会，不知道还能联络到几位，手里拿着当年的相片，景物依旧，人事已非。老王他说要开同学会，有些人已不记得谁是谁，还是有你来他不来的问题，无法破案的问题。开头这两段呢，唱着老王作为想要组织大家开同学会的人，那么在当年没有微信，没有这个网络的社交媒体账号的年代，可能连电话号码都不一定有，很多人就是在毕业之后杳无音讯，尤其是如果搬家了，换城市了，那很可能就是已经消失在茫茫人海。而这一位老王手中唯一有的好像只有当年的老照片，这就更难找了，甚至可能有些人都已经不记得名字，不记得谁是谁，又或者即便找到了，也不一定每个人都有时间来。

小平还是开着老爷车，曙光从瘦子也变胖了，大个大齐小家都还能喝，阿土压倒和妻子最后的一根稻草。那在这一段里面创造了这些名字，小平、曙光、大个、大齐、小家、阿土，都是这个熟人之间的称呼，不是一个全名，所以就更给人有一种故人一般的亲切感。尤其是大个这个名字，就像是当年同学之间互相很熟悉的称谓，然后来可能甚至都没有其他人会这么叫他，但是只要老朋友一见面，就像是马上的回到了当年的称呼，当年的情境氛围当中。那这些名字呢，也可以是任何一个人，我们从小到大发生过交集的同学，你一定有过就是听说谁谁谁以前很瘦现在变胖了，或者听说谁谁谁离婚了，还有谁谁谁这么多年过去开的还是当年的那台老爷车等等。不同的人生故事在不同的人身上发生跟延续着，同学会就像是一个把所有的故事都拧到一起的一个瞬间。

岁月像巨大的电风扇，不停吹着智慧的风霜，无预警人生走到下一站，发现前面的风景还没看完。那这一段的形容也很有意思，我第一次听到有人把这个岁月形容为是一台巨大的电风扇，好像突然显得落到了生活的实处，非常具体的一个事物上面。那岁月这一台电风扇吹散了多少人和事，吹着智慧也吹着风霜，吹到最后也没有说这个同学会到底有没有开成，又或许同学会只是一个由头，更重要的就是表达一份人到中年，过去不可追，此刻很焦灼，但是好在前面还有风景，这样的一种状态。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袁惟仁老王同学会，收录于2014年的专辑《木吉他》。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乐粉，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丽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0: 来，请。
1: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5: 时代光影焕新，荧屏匠心致远。2026精英再度振翅，年度爆款封神演技全网热议，
6: 名场面破防了，二刷三刷，
5: 终极预告，
6: 高能预警，
5: 我的年度最佳。
7: 人活着是要靠精气神，一步一个脚印，
8: 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5: 那些让你哭过笑过的瞬间，精英都记得。开幕式盛典星光璀璨，多元文艺系列活动精彩纷呈，金鹰奖颁奖盛典荣耀揭晓，一场属于中国电视人的视听盛宴即将拉开帷幕。
9: 乘风而上，精英分享，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即将登场，以光影致敬生活，以初心奔赴山海。

0: 金鹰955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8: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7: 妈，多保重。
9: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7: 好的，我试试。
9: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0: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1: Looking 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

0: 邻居的爷爷奶奶。
1: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2: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3: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0: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机。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京时间晚上10:45，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5: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6: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7: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4: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6: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8: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序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盛年天心阁，这到了。
4: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

0: 站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3: 时代光影焕新，荧屏匠心致远。2026金鹰再度振翅，年度爆款封神演技全网热议，
4: 名场面破防了，二刷三刷，
3: 终极预告，
4: 高能预警，
3: 我的年度最佳。
5: 人活着是要靠精气神，一步一个脚印，
6: 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3: 那些让你哭过笑过的瞬间，金鹰都记得。开幕式盛典星光璀璨，多元文艺系列活动精彩纷呈，金鹰奖颁奖盛典荣耀揭晓，一场属于中国电视人的视听盛宴即将拉开帷幕。
0: 乘风而上，金鹰分享。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即将登场，以光影致敬生活，以初心奔赴山海。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在这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T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8: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9: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0: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

0: 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序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营盘路西口
4: 站到了。
5: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时代光影焕新，荧屏匠心致远，2026金鹰再度振翅，年度爆款《封神演技》全网热议，
7: 名场面破防了，二刷三刷，
6: 终极预告，
7: 高能预警，
6: 我的年度最佳。
8: 人活着是要靠精气神，一步一个脚印，
9: 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6: 那些让你哭过笑过的瞬间，精英都记得。开幕式盛典星光璀璨，多元文艺系列活动精彩纷呈，金鹰奖颁奖盛典荣耀揭晓，一场属于中国电视人的视听盛宴即将拉开帷幕。
0: 乘风而上，金鹰飞翔。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即将登场，以光影致敬生活，以初心奔赴山海。
10: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1: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2: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3: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1: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3: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4: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5: 有什么工作？

0: 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这两天在那些歌单元，我们说到的是 CD 年代很有特色很有意思的一个产物，隐藏曲目。有人叫它 Hidden Track， 也有人叫它 Bonus Track， 因为它就像 Bonus 一样是一个奖赏，就是你买了一张十首歌的专辑，最后就发现原来还多出了一首这样的一个惊喜。那么隐藏曲目最早呢是出现在黑胶年代，在卡带的年代偶尔也有，可是真正发扬光大还是在 CD 时代，因为 CD 的容量比黑胶和卡带都要大，偷偷的多放一首歌进去就没那么容易被发觉。而 CD 年代当中又以90年代更为风行，因为呢80年代可能是刚刚才过了这个草莽初创的时期，才刚刚开始要迎向辉煌，而到了90年代流行音乐的行业越来越商品化，很多新的观念碰撞开始出现，于是就有越来越多的歌手喜欢上这个游戏。

听到这是彭坦专辑里面的一首隐藏曲目，叫做《房间》。据说这是当时在录音的时候他突发奇想的一个创作，原本也没有在计划之中，干脆呢就作为隐藏曲目一并的收入专辑了。其实相比港台地区，我们内地的专辑做隐藏曲目的并不多，这么多年观察下来，基本上都是创作型的歌手或者是乐队他们才会偶尔尝试一下。比如说昨天说到的雨飞门，还有更流行风一点的牛奶咖啡，都做过隐藏曲目的尝试。那还有接下来这一支呢，我常常觉得他们是很聪明的乐队，当然本身呢是有一定的创作能力，也听得出他们听过大量的音乐有积累，但是同时他们的聪明又恰到好处的，使得他们好像更懂得怎么样让大众喜欢，他们就是旅行团。那这样的一首隐藏曲目叫做 Well Done。 有意思的就是呢，大部分隐藏曲目其实都是放在专辑的最后一首，比较好操作，也不会影响到整体，可是旅行团就把它放在了第八首，就让你听到一半以为，哎，怎么好像这么快就结束了，结果又突然的出现。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打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4: 上一节我们说到内地音乐人的专辑当中，隐藏曲目大都出现在创作型歌手的唱片，比如说接下来这一位李霄云，在2015年全创作加制作的一张专辑叫做《正常人》，里面的歌名呢，他玩了很多拆解文字的游戏，比如说开篇第一首叫做《言对》，就是语言的言，兑换的兑，拼起来就是说话的说。

0: 在这短短的一分半钟，好像是序曲一样的开篇之后，李霄云这一张专辑他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开展下去，直到最后一首歌叫做口经，听起来就是听说的听，一个口一个经两的经，整张专辑从说开始到听结束。然后在听这首歌里面呢，他还反复的唱着你听得到吗，你听得到吗，也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小段，
1: 你听得到吗。
0: 那么最终歌曲结束之后，空白了好几分钟的时间，突然又好像是首尾呼应那样，他又再唱了两句说那首歌的结束段，火车的经过，我看着窗外景色坚持往前走，我有
1: 火

这是李霄云在2015年发行的作品。虽然基本上在2000年之后，互联网是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少人做这个隐藏曲目，但是偶尔还是有一些音乐人不死心的，好像想要再玩一玩。比如说2008年方大同在发行《重月》这张专辑的时候，整张专辑你听下来都发现并没有一首歌叫做《重月》，直到最后才悄然出现了一首隐藏曲叫做《Orange Moon》，也就是《重月》的英文。原来呢，这个是他之前写给陈奕迅的一首歌《倒带人生》的英文原版 demo。很多的歌迷其实对于这样的这个样带 demo 是比最后正式编配好的成品更有兴趣，而且它作为隐藏曲目附送，并没有放到正式的曲目当中去充场面，也非常的有诚意。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2: 这两天在节目当中，基本上我们都试着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来设一设隐藏曲目，有一些是歌手纯粹的好玩，有一些呢是 demo 版或者是歌曲的另一个版本，还有一些是翻唱新水的曲目。而接下来这一首则是歌手原先不肯创，然后最后各种不高兴，录了音又不想发行，结果兜兜转转就变成了一首隐藏曲，那就是萧亚轩的《恋爱风》。这首歌原本是萧亚轩在2004年离开 EMI 转投到华纳唱片公司为他安排的新专辑的第一主打，可是据说呢，萧亚轩是觉得这个歌词有点傻，就唱起来显得很幼稚，什么爱你的风，爱你的哈哈，然后这样的歌词呢，一开始是实在。

萧亚轩不愿意录，最后据说是哭着录的，好像还因此导致了专辑的难产，制作人也离职了。完了唱片就之后把这首歌给到了同公司的另一位女歌手郭美美，于是就有了2005年到处都听得到的《不怕不怕》那一首歌。那《不怕不怕》红了之后，萧亚轩他再发下一张专辑的时候，这一首《恋爱风》本来是更早录的，结果后来就变成了这个隐藏曲目放进了唱片。

你的好好。其实现在我们在听这一首《恋爱风》，你会觉得简直就是萧亚轩的真实写照，就是爱你没完没了绕圈圈，我要享受这晕眩，享受恋爱的感觉。这不就是他多年以来一直谈恋爱，只要恋爱了就什么都不要的这种状态。所以呢，其实有时候歌曲是会自己找主人的。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它名字跟我一样叫做十一，这是孙燕姿出道11年的时候发行第11张专辑特别收录的一首隐藏曲目，就叫做十一，纪念她出道11年。而且这一首隐藏曲目是在专辑的最后一首歌播完之后空白了1分11秒才出现，总之所有的设计都跟

0: 7: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3: 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说到，最早的隐藏曲目是出现在黑胶年代。那么是谁最先想出了这个点子呢？那就是无数乐迷都仰望的披头士乐团。在1969年的时候，披头士的专辑《艾比路》，也就是那个很有名的封面，他们四个人走在人行横道上面，横跨了一条马路。在这一张专辑当中，有一首短短的23秒的曲目，叫做《Her Majesty》。这首歌就被视为是流行音乐史上的第一首隐藏曲目。

我们听到这一首很 Majesty， 一开始作为隐藏曲目当然也是没有歌名的，是后来披头士的专辑重新的发行，这首歌才正式的出现在曲目列表上面。不过其实在1969年之前，披头士他们就已经有过类似的小创世了，比如说1968年那一张著名的白色专辑，保罗麦卡特尼就在一首歌后面随性的哼唱了几句 Can you take me back， 那这

段录音也有20多秒，可是它听起来很随意，不像刚刚那一段，虽然也是20多秒，可是基本上是有一个完整的曲式的。所以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两段同样都是20多秒，可是晚一年发行的刚刚的那一首《Her Majesty》才被视为第一首的隐藏曲。

那么在披头士之后，就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乐队歌手效仿这样的一个做法，在专辑里面加入隐藏曲目。接下来这首歌也很有意思，本来是在97年的一部电影里面的一个改编曲。这位歌手呢，原本也并没有打算要正式发行，就只是作为一个隐藏曲目去收录。结果没想到大家看了电影都很喜欢这首歌，纷纷的要购买。最后唱片再次发行的时候，甚至要专门在封面加一个贴纸，就说明里面包含了这一首隐藏曲。

今天我们的节目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刚才说到呢，现在已经是越来越少人做隐藏曲目了。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其实我觉得是很能够体现时代的不同，隐藏曲也因此不同的一个作品。我们要听到的是窦靖童的 Blue Flamingo。 这首歌呢，最早他是自己发表在网络上面，后来发专辑的时候很想把歌曲也收录进去，可是因为它又是一首旧作，歌迷也都已经在网上听过了，干脆就以隐藏曲目的形式来发行，不作为专辑的正式曲目。这个就是最大的不同，就是最早隐藏曲目是你买了唱片都不一定会发现它的存在，现在已经变成是其实唱片还没有发你就已经听过了。我想这个就是时代的转变所导致的产品形式的不同。不过不管时光怎么流转，人们永远都需要音乐。那些人那些歌，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通泰街这到了。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时代光影焕新，荧屏匠心致远，2026精英再度振翅，年度爆款《封神演技》全网热议，
5: 名场面破防了，2刷3刷，
1: 终极预告，
5: 高能预警，
1: 我的年度最佳。
6: 人活着是要靠精气神，一步一个脚印，
7: 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1: 那些让你哭过笑过的瞬间，精英都记得。开幕式盛典星光璀璨，多元文艺系列活动精彩纷呈，金鹰奖颁奖盛典荣耀揭晓，一场属于中国电视人的视听盛宴即将拉开帷幕。
0: 乘风而上，精英分享，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即将登场，以光影致敬生活，以初心奔赴山海。
8: 第3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9: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8: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0: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8: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8: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8: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2: 来开个会吧，
11: 来做个 PPT 吧，
10: 填张表吧，
12: 拍个短视频吧，
10: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15分。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罅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水风景站到了。
5: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分析。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13: 时代光影焕新，荧屏匠心致远。2026精英再度振翅，年度爆款封神演技全网热议，
14: 名场面我防了，二刷三刷，
13: 终极预告，
14: 高能预警，
13: 我的年度最佳。
15: 人活着是要靠精气神，一步一个脚印，
16: 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13: 那些让你哭过笑过的瞬间，精英都记得。开幕式盛典星光璀璨，多元文艺系列活动精彩纷呈，金鹰奖颁奖盛典荣耀揭晓，一场属于中国电视人的视听盛宴即将拉开帷幕。
1: 乘风而上，精英分享，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即将登场，以光影致敬生活，以初心奔赴山海。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0: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0: 音乐说话。

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时代光影焕新，荧屏匠心致远。2026精英再度振翅，年度爆款封神演技全网热议，
9: 名场面破防了，2刷3刷，
8: 终极预告
9: 高能预警，
8: 我的年度最佳。
10: 人活着是要靠精气神，一步一个脚印，
11: 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8: 那些让你哭过笑过的瞬间，精英都记得。开幕式盛典星光璀璨，多元文艺系列活动精彩纷呈，精英奖颁奖盛典荣耀揭晓，一场属于中国电视人的视听盛宴即将拉开帷幕。
0: 乘风而上，精英分享。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即将登场，以光影致敬生活，以初心奔赴山海。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1: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2: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3: 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
1: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并非科班出身的万芳，因为对音乐的喜欢，大一开始就在民歌餐厅驻唱。1988年，他参加民歌比赛获奖。90年，由滚石唱片为他推出个人首张专辑。94年，他演唱了电影《新不了情》的同名主题。

曲传唱至今。之后他曾经担任过电台节目的 DJ， 将自己的音乐感受和大众分享。最近这些年在舞台剧和电视剧当中都有不俗表现，获奖无数。他用他的歌曲将世间情感娓娓道来，抚慰人心。在台北小鸡蛋开唱，作为滚石曾经专辑百万销量的女歌手，这份荣耀来得晚，却因为作品的丰富度而刚刚好。

孙燕姿五岁开始学钢琴，十岁第一次在舞台歌唱，十八岁她写下了第一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叫做 Someone。 在大学期间就被华纳音乐的董事长发现，大学毕业之后就签约了华纳唱片。2000年她推出首张个人同名专辑正式出道，一出道她极具个人特色的声线和演唱，包括简单清新的气质，就迅速走红，她也成为新世纪歌坛的一道曙光。他的歌里永远充满了积极向上。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新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

0: 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3: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4: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3: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5: 我们结婚吧。
3: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6: 顺子在出道前曾经组建了一支叫做 Dirty Free 的乐队，并成为乐队中唯一的亚洲成员。他在多张专辑中担任编曲、作曲、演唱及和声工作。97年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顺子》，正式出道。这张专辑收录了包括我们熟知的《回家》在内的11首歌曲。在西方长大的他，擅长多种曲风演唱，也能将很多原生态音乐和西方流行的音乐风格融合在一起，由此形成他独特的味道。

曾经被称为玉女掌门人的苏慧伦毕业于华冈艺校，1990年在朋友的介绍下去唱片公司试音，从而获得和唱片公司签约的机会，推出首张个人专辑。多年来无论是唱歌还是演戏，她都有自己的坚持，唱自己喜欢的歌，演自己喜欢的戏。她的代表作是鸭子 Lemon Tree， 至今广为传唱。她不算是大众眼中的主流歌手，但他骨子里的文艺灵魂让他在喧闹的流行音乐圈里收获了一众属于他的歌迷。

0: 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段曾经。
1: 请问有没有5月1号到期的凤梨罐头？
2: 今天几号了？
1: 10月30啊。
2: 是啊，明天过期的东西我们不会摆出来的。
1: 还有2个钟头哎，这么早就收掉了？
2: 那过期的东西没人要的，人家要买得买新鲜的。
1: 新鲜新鲜什么新鲜啊，就是你这种人啊，贪新忘旧的。喂，弄一罐凤梨罐头花多少心血你知道吗？啊，又要种又要摘又要切，你说不要就不要，你有没有想过罐头的感受？
2: 先生，我只是职员，我负责卖东西的，你叫我去想罐头的感受，你有没有想我的感受？又要抬又要扒还要负责扔，我也希望那些罐头永远不会过期，我还省功夫呢。你能买过期罐头是吗？我这里有一箱，全送给你，不收你钱。
1: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阿叔啊，秋刀鱼要不要？
3: 过期的不要，你要吧。
1: 我们分手的那一天是愚人节，所以我一直当他是开玩笑，我愿意让他这个玩笑维持一个月。从分手的那一天开始，我每天都买一罐5月1号到期的凤梨罐头，因为凤梨是阿妹最爱吃的东西，而5月1号是我生日。我告诉我自己，当我买满30罐的时候，他如果还不回来，这段感情就会过期。
4: 家人有约，声音城市。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阳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I love you 3000.
3: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4: 好久不见，
3: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5: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3: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水木年华组合的名字取自于水木清华，前后四个成员都毕业于清华大学。最早2001年，卢庚戌和李健创立了这个团体，发行组合的第一张专辑就是《一生有你》。同名歌曲从校园传唱至大街小巷，是家喻户晓的民谣经典之作。李健离队后增添了新的队员，使得水木年华的音乐风格更加的多元。即使多年过去，校园民谣已经不再是主调流行，但他们依旧保持年少时的热爱，而那些留在我们记忆中的歌声，也都刻录了青春的影子。

苏打绿2001年成立于校园，2003年确定了六人阵容，2004年5月正式出道。他们曾经多次获得各大奖项的肯定，后来宣布从2017年起休团3年，2020年宣布回归。他们的曲风很难界定，带这种年轻乐团中罕见的早熟态度和技术，勇敢的挑战自我极限。他们也用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爆发力飙起了摇滚，却依然保有原来的华丽美感。他们永远能带来猜不到的惊喜。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长大这两个字连乒乓部首都没有，一定很孤独。
6: 因为孤独的总和怎么挣脱，
5: 使出理想就是理想。世界如此辽阔，人类却走进了悲伤的角落。
7: 阳光之中到处可见奔忙的人们。
8: 家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7: 被一晃而飞的光阴忽略过。
8: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1993年春天，陶喆在美国洛杉矶一家唱片店里遇到了音乐制作人汪志平，在他的邀请下，他回到台湾发展，并且以音乐制作人身份进入音乐圈。1997年转型成为歌手，同年他凭借首张个人专辑叫《David Tao》获得关注。这位可自编自写自和声，五代后期处理都能够一手包办的创作歌手，除了展现技巧型的 vocal 之外呢，也将真正的黑人音乐带入到当时的流行乐市场。多年来持续创作，佳作无数。

陶晶莹以歌手出道进入演艺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她鬼马精灵的主持风格。1988年推出个人首支单曲《加糖咖啡》，后来在张雨生的引荐下参加金选奖歌唱比赛，并因此加入飞碟唱片。她的个人首张专辑叫做《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独特的歌曲渲染力，不一样的声音就开始为人瞩目。除了演唱，他也曾经为多位艺人创作歌曲。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这儿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3: 时代光影焕新，荧屏匠心致远。2026金鹰再度振翅，年度爆款《封神演技》全网热议，
4: 名场面破防了，二刷三刷，
3: 终极预告，
4: 高能预警，
3: 我的年度最佳。
5: 人活着是要靠精气神，一步一个脚印，
6: 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3: 那些让你哭过笑过的瞬间，金鹰都记得。开幕式盛典星光璀璨，多元文艺系列活动精彩纷呈，金鹰奖颁奖盛典荣耀揭晓，一场属于中国电视人的视听盛宴即将拉开帷幕。
7: 乘风而上，精英飞翔。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即将登场，以光影致敬生活，以初心奔赴山海。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这两天在那些歌单元，我们说到的是 CD 年代很有特色很有意思的一个产物，隐藏曲目。有人叫它 Hidden Track， 也有人叫它 Bonus Track， 因为它就像 Bonus 一样是一个奖赏，就是你买了一张十首歌的专辑，最后就发现原来还多出了一首这样的一个惊喜。那么隐藏曲目最早呢是出现在黑胶年代，在卡带的年代偶尔也有，可是真正发扬光大还是在 CD 时代，因为 CD 的容量比黑胶和卡带都要大，偷偷的多放一首歌进去就没那么容易被发觉。而 CD 年代当中又以90年代更为风行，因为呢80年代可能是刚刚才过了这个草莽初创的时期，才刚刚开始要迎向辉煌，而到了90年代流行音乐的行业越来越商品化，很多新的观念碰撞开始出现，于是就有越来越多的歌手喜欢上这个游戏。

听到这是彭坦专辑里面的一首隐藏曲目，叫做《房间》。据说这是当时在录音的时候他突发奇想的一个创作，原本也没有在计划之中，干脆呢就作为隐藏曲目一并的收入专辑了。其实相比港台地区，我们内地的专辑做隐藏曲目的并不多，这么多年观察下来，基本上都是创作型的歌手或者是乐队他们才会偶尔尝试一下，比如说昨天说到的雨飞门，还有更流行风一点的牛奶咖啡，都做过隐藏曲目的尝试。那还有接下来这一支呢，我常觉得他们是很聪明的乐队，当然本身呢是有一定的创作能力，也听得出他们听过大量的音乐有积累，但是同时他们的聪明又恰到好处的，使得他们好像更懂得怎么样让大众喜欢，他们就是旅行团。那这样的一首隐藏曲目叫做 Well Done。 有意思的就是呢，大部分隐藏曲目其实都是放在专辑的最后一首，比较好操作，也不会影响到整体，可是旅行团就把它放在了第八首，就让你听到一半以为，哎，怎么好像这么快就结束了，结果又突然的出现。 We have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上一节我们说到内地音乐人的专辑当中，隐藏曲目大都出现在创作型歌手的唱片，比如说接下来这一位李霄云，在2015年全创作加制作的一张专辑叫做《正常人》，里面的

歌名呢，它玩了很多拆解文字的游戏，比如说开篇第一首叫做“言对”，就是语言的言，兑换的兑，拼起来就是说话的说。

0: 在这短短的一分半钟，好像是序曲一样的开篇之后，李霄云这一张专辑他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开展下去，直到最后一首歌叫做口经，听起来就是听说的听，一个口一个斤两的斤。整张专辑从说开始到听结束，然后在听这首歌里面呢，他还反复的唱着你听得到吗，你听得到吗，也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小段，
1: 你听得到吗。
0: 那么最终歌曲结束之后，空白了好几分钟的时间，突然又好像是首尾呼应那样，他又再唱了两句说那首歌的结束段，火车的经过，我看着窗外景色，坚持往前走，我有

那这是李霄云在2015年发行的作品。虽然基本上在2000年之后，互联网是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少人做这个隐藏曲目，但是偶尔还是有一些音乐人不死心的，好像想要再玩一玩。比如说2008年，方大同在发行《重月》这张专辑的时候，整张专辑你听下来都发现并没有一首歌叫做《重月》，直到最后才悄然出现了一首隐藏曲，叫做《Orange Moon》，也就是《重月》的英文。原来呢，这个是他之前写给陈奕迅的一首歌《倒带人生》的英文原版 demo。很多的歌迷其实对于这样的这个样带 demo 是比最后正式编配好的成品更有兴趣，而且它作为隐藏曲目附送，并没有放到正式的曲目当中去充场面，也非常的有诚意。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2: 这两天在节目当中，基本上我们都试着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来设一设隐藏曲目，有一些是歌手纯粹的好玩，有一些呢是 demo 版或者是歌曲的另一个版本，还有一些是翻唱新水的曲目。而接下来这一首则是歌手原先不肯创，然后最后各种不高兴，录了音又不想发行，结果兜兜转转就变成了一首隐藏曲，那就是萧亚轩的《恋爱风》。这首歌原本是萧亚轩在2004年离开 EMI 转投到华纳唱片公司为他安排的新专辑的第一主打，可是据说呢，萧亚轩是觉得这个歌词有点傻，就唱起来显得很幼稚，什么爱你的风，爱你的哈哈，然后这样的歌词呢，一开始是实在萧亚轩不愿意录，最后据说是哭着录的，好像还因此导致了专辑的难产，制作人也离职了。华纳唱片就只好把这首歌给到了同公司的另一位女歌手郭美美，于是就有了2005年到处都听得到的《不怕不怕》那一首歌。那不怕不怕红了之后，萧亚轩他再发下一张专辑的时候，这一首《恋爱风》本来是更早录的，结果后来就变成了这个隐藏曲目放进了唱片。

的憨憨。其实现在我们在听这一首《恋爱风》，你会觉得简直就是萧亚轩的真实写照，就是爱你没完没了绕圈圈，我要享受这晕眩，享受恋爱的感觉。这不就是他多年以来一直谈恋爱，只要恋爱了就什么都不要的这种状态。所以呢，其实有时候歌曲是会自己找主人的。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它名字跟我一样，叫做《十一》，这是孙燕姿出道11年的时候发行第11张专辑特别收录的一首隐藏曲目，就叫做《十一》，纪念她出道11年。而且这一首隐藏曲目是在专辑的最后一首歌播完之后，空白了1分11秒才出现。总之，所有的设计都跟十一。

0: 7: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

0: 地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2: 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说到，最早的隐藏曲目是出现在黑胶年代。那么是谁最先想出了这个点子呢？那就是无数乐迷都仰望的披头士乐团。在1969年的时候，披头士的专辑《艾比路》，也就是那个很有名的封面，他们四个人走在人行横道上面，横跨了一条马路。在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短短的23秒的曲目，叫做《Her Majesty》。这首歌就被视为是流行音乐史上的第一首隐藏曲目。

我们听到这一首《Her Majesty》，一开始作为隐藏曲目，当然也是没有歌名的，是后来披头士的专辑重新的发行，这首歌才正式的出现在曲目列表上面。不过其实在1969年之前，披头士他们就已经有过类似的小创世了，比如说1968年那一张著名的白色专辑，保罗麦卡特尼就在一首歌后面随性的哼唱了几句 Can you take me back， 那这一段录音也有20多秒，可是它听起来很随意，不像刚刚那一段虽然也是20多秒，可是基本上是有一个完整的曲式的，所以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两段同样都是20多秒，可是晚一年发行的刚刚的那一首 Her Majesty 才被视为第一首的隐藏曲。

那么在披头士之后，就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乐队歌手效仿这样的一个做法，在专辑里面加入隐藏曲目。接下来这首歌也很有意思，本来是在97年的一部电影里面的一个改编曲。这位歌手呢，原本也并没有打算要正式发行，就只是作为一个隐藏曲目去收录。结果没想到大家看了电影都很喜欢这首歌，纷纷的要购买。最后唱片再次发行的时候，甚至要专门在封面加一个贴纸，就说明里面包含了这一首隐藏曲。

今天我们的节目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刚才说到呢，现在已经是越来越少人做隐藏曲目了。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其实我觉得是很能够体现时代的不同，隐藏曲也因此不同的一个作品。我们要听到的是窦靖童的 Blue Flamingo。 这首歌呢，最早他是自己发表在网络上面，后来发专辑的时候很想把歌曲也收录进去，可是因为它又是一首旧作，歌迷也都已经在网上听过了，干脆就以隐藏曲目的形式来发行，不作为专辑的正式曲目。这个就是最大的不同，就是最早隐藏曲目是你买了唱片都不一定会发现它的存在，现在已经变成是其实唱片还没有发你就已经听过了。我想这个就是时代的转变所导致的产品形式的不同。不过不管时光怎么流转，人们永远都需要音乐。那些人那些歌，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时代光影焕新，荧屏匠心致远，2026金鹰再度振翅，年度爆款封神演技全网热议，
6: 名场面我防了，二刷三刷，
5: 终极预告，
6: 高能预警，
5: 我的年度最佳。
7: 人活着是要靠精气神，一步一个脚印，
8: 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5: 那些让你哭过笑过的瞬间，金鹰都记得。开幕式盛典星光璀璨，多元文艺系列活动精彩纷呈。

0: 胯进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

0: 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2: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2: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啊？
5: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6: 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6: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我们小的时候，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9: 时代光影焕新，荧屏匠心致远，2026金鹰再度振翅，年度爆款。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全省高质量发展。蒋卓庆、沈晓明讲话，毛伟明、王树年、谢卫江出席。
5: 省领导参加所在选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沈晓明、毛伟明、谢卫江等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
6: 巩固提升保障能力，共建新型能源体系，省政府与国家管网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沈晓明见证签约，毛伟明、张伟座谈。
5: 12届省委第11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将对51所高职高专院校开展巡视。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当下改和长久立，湖南以建章立制推动学习教育成果常态化、长效化。
5: 湖南启动千百十企业培育3年行动，力争到2028年培育8家千亿级企业。
6: 专栏报道湖湘书院新生，今天关注博雅书院。家门口书房涵养城市文明。
5: 大喇叭应急之声，台风紫檀外围环流给我省带来强降雨。
6: 大家好，我是一天。
5: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26号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26号，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的重要指示精神。

0: 面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全省学习教育工作，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组长蒋卓庆、省委书记沈晓明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出席，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及指导组成员到会指导。记者刘继恒报道。
1: 蒋卓庆指出，湖南省委把抓好学习教育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大政治检验，作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层层压实政治责任，推深做实学习研讨，找准查实突出问题，动真碰硬整改整治，建立健全制度机制，着力办好民生实事，有力有序完成了学习教育各项任务，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常效，引领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进一步增强持续用力推进三个高地建设的紧迫性，加强高位统筹持续聚力攻坚，进一步深化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整改整治，着力从源头上解决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通过建章立制巩固整改整治成效，进一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落实到位，加强对关键少数权力运行的监督，通过贯彻民主集中制保障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沈晓明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中央第九指导组的精心指导下，一体推进学查改，取得明显成效。要持续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常态化开展政绩观教育培训，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压查推动问题闭环整改，建立健全定期回头看工作机制。要持续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加快补齐民生领域欠账，深入开展集中化解信访问题工作。要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改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建立担当作为优秀干部推选工作长效机制。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管理监督，严格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抓实党组织日常监督，坚持严查严处，保持强力震慑。要以上率下，层层压实政治责任，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出席。
0: 25号到26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分别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选举所在地的区人大代表。记者刘继恒报道。
1: 在各选区投票站，气氛庄重热烈。沈晓明、毛伟明分别来到长沙市芙蓉区第23选区、天心区第70选区，与所在选区的选民一道认真了解投票选举有关事项及代表候选人情况，并领取选票，仔细填写各自选票后，依次走向投票箱，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等分别在各自选区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26号，省政府与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在长沙签署15-5时期战略合作协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共建新型能源体系。省委书记沈晓明见证签约，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与国家管网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张伟座谈。记者刘畅报道。
0: 根据协议，十五五期间，双方将携手打造以新型能源智能网为支撑的新型能源体系，进一步深化油气体制改革，合力推动油气管网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座谈中，毛伟明说， 近年来，湖南聚焦管网建设、气源引入、储气调峰、改革增效和安全保障。

0: 上，推动能源供需关系实现由基本平衡向相对宽松转变。全省已建成油气长输管道约5000公里，天然气供应能力达每年232亿方，石油炼化能力达到每年1000万吨，成品油管输能力达每年1300万吨，连续三年实现油气零短供。希望国家管网集团进一步深化双方在管网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安全稳定供应、新型能源产业发展等方面合作，助力湖南加快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张伟表示，国家管网集团将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围绕湖南能源战略布局和产业发展所需，加快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进度，协同推进新型能源智能网建设，加快重点应用场景培育和开放，支持保障湖南多气源供应，为湖南高质量发展提供能源保障。副省长于洪胜、国家管网集团总经理何仲文出席。国家管网集团在湘累计投资超150亿元，负责管理运营省内20条输油气管道，总里程达3323公里。
1: 26号，12届省委第11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在长沙召开，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魏建峰做动员讲话，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郭灵济主持会议，并宣布本轮巡视组组长、副组长授权和任务分工决定。记者钟林报道。
0: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两个维护根本任务，不断增强巡视监督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充分发挥巡视利剑作用，以实干实际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胜利召开。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高职高专院校特点，尊重教育教学规律，尊重学校首创精神，尊重知识和人才，聚焦教育强省建设、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从严治党治校，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中央和省委巡视整改等重点任务，强化政治监督，加强与主管部门单位所在市州的贯通联动，有力有效推动全省高职高专院校高质量发展。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同题共答、科技赋能，严明作风纪律要求，扎实有序完成本届省委巡视全覆盖。据了解，本轮将对51所高职高专院校党组织开展巡视，并首次探索巡都一体模式，对省委第8轮巡视的36个县市区开展整改督查评估，不断增强以巡促改促治实效。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做好建章立制，将学习教育成果固化为制度机制，更好造福于民，推动发展。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系统梳理存在政绩观偏差的政策文件，部署开展涉政绩观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专项清理工作，对23件省委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予以废止，对9件宣布失效，推进涉政绩观政府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专项清理工作，按程序清理省级层面政府规章3件、行政规范性文件17件，其他政策性文件35件，各级依法依规废止不符合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制度4957件。
1: 省国资委从查摆的问题中深挖根源，补齐制度短板，堵塞监管漏洞，针对基层党建领域存在薄弱环节、企业债务风险、规范企业采购管理、专项监督检查等问题，共新建制度9项，修订1项，废止7项，不断筑牢国资监管制度屏障。省国资委机关党委副书记曹建彪：
2: 立足国资监管实际，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坚持边查边改边建，以制度的刚性防止问题反弹，以务实管用的规定规范全力运行，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检验。
0: 针对村卫生室药品库存不稳定、补货周期长，永州市出台《永州市改革完善基层药品联动管理》。

0: 机制，加扩大基层药品种类的实施方案，构建起县乡村三级药品联动保障体系，保障基层群众的用药需求。在蓝山县江源村，留守老人较多，对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的药品需求大。如今村卫生室每月上报用药需求，县级中心药房集中采购，划片集中配送，72小时内药品就能到货。蓝山县荆竹瑶族乡江源村村民郑春秀：
1: 我们随时都可以买得到。
0: 目前永州2931个行政村卫生室基本药物配备已全部达标，平均配备药品达105种。永州市卫健委副主任唐少斌：
2: 从这个制度层面破解我们基层用药的难点和堵点问题，真正让他们实现小病不出村，慢病就近治，用药有保障。
3: 针对违规倾倒建筑垃圾这一问题，湘潭坚持集中整治与长效管理并重，累计排查建筑垃圾问题点位1008处，已全部整改清零。同时借助数字化等手段，探索建筑垃圾全链条常态长效治理。在这个新小区，物业工作人员通过联城智能清运小程序下单之后，装有北斗定位的清运车辆就会按照订单分配，及时前来将建筑垃圾清运到资源化利用处置厂，车辆的行驶轨迹被实时记录。随后，这些建筑垃圾还将回收利用，加工成透水砖、护坡砖等再生产品，应用于市政、水利、交通等工程。湘潭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副局长素娟：
4: 我们将持续推进建筑垃圾闭环化管控、数字化赋能、资源化利用，覆盖建筑垃圾治理全链条各环节，不断擦亮生态宜居城市底色。
0: 湖南从查改的问题中发现制度漏洞，着力把制度规矩补齐立好，推动各级修订制度9882件，深化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机关偏差工作机制改革，落实18项重点任务和54项具体举措，构建防范发现纠治政机关偏差的闭环管理机制。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3: 湖南近日发布1010企业培育行动3年实施方案，省级层面聚焦培育1000亿级企业，市级层面聚焦培育100亿级、10亿级企业，力争到2028年培育营收过1000亿元企业8家，过100亿元企业60家，过10亿元企业400家。
0: 梯次培育就是要让大企业成为链主，带动全产业链发展。贵阳县有千年矿都的美称，境内查明的矿种有60多种，潜在经济价值在800亿元以上。当地围绕有色金属产业链做大做强，百德金原来只做出铅冶炼，县内协调引进了贵金属提炼生产线，原来一吨粗铅卖1.5万元，提炼后附加值增加3000元以上，成为当地首家营收破100亿的企业。贵阳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刘国军：
6: 我们还要聚焦演练、补练、长练，围绕这对10亿级骨干企业，还有我们即将迈向10亿级企业，去找准各个产业链的难点、堵点。
3: 有了龙头企业，县里还加快培育规上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构建千新产业体系。浩玉新材料早期利用固废工业品生产初级氧化新产品，技术含量不高。园区帮助企业对接了中南大学、湘潭大学冶金技术力量，利用回转窑挥发工艺，用湿法炼锌工艺把高纯氧化锌电解成锌锭，让企业每吨锌锭附加值增加2000元以上。今年上半年企业产值已经超过6.5亿元。贵阳县浩玉新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杨福元：
7: 能够快速发展，离不开工业园区在产业链配套、产学研平台搭建几个方面上的大力支持。
0: 企业培育不单纯是给钱给地，还是全要素保障。 为从小巨人到巨无霸提供全生命周期支持。湖南国梦科技的直流三相无刷筋膜枪电机占全国 85% 的市场份额，扫地机器人用直流电机占全球三成市场份额，居行业第一。去年企业投入5000万元建成的数字化生产管控平台，每一件产品绑定专属的溯源二维码，实现生产过程可追溯，产品质量可管控，工序差错可预警。湖南国梦科技有限公司厂长蒋雪峰：
8: 公司通过数字化升级改造，我们的效率在原来的基础上提升了200%，品质上也做到防堵、防呆、防错。到今年年底，公司的产值能突破10亿。
3: 围绕企业质改数转、成果转化、项目建设、科研攻关等重点领域，江华县为企业争取研发奖补、专项资金、超长期特别国债等各类资金1332.82万元。全周期的跟踪服务让企业走上发展快车道。今年企业通过关键技术攻关，将产品的应用场景拓展至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关节电机等前沿领域。目前企业研发的头部、手指、肘部、膝盖四款人形机器人关节电机已经进入小批量生产阶段。江华瑶族自治县科工局副局长蒋团静：
9: 一方面全力做好用工、用人等生产要素保障，另一方面在产学研对接、市场拓展等方面做好牵线搭桥。
0: 专栏报道湖湘书院新生，今天关注博雅书院，家门口书房涵养城市文明。记者张冠、资行融媒曹培元、刘正环报道。
3: 今年暑假，位于郴州资兴市塘洞街道晋兴路社区的博雅书院每天都是人气爆满，周边居民纷纷前来沉浸式阅读、静心研学。社区还组建了专项志愿服务队，免费提供空调、饮用水等便民服务，让大家安心求知、舒心避暑。小读者许恩琪：
10: 主要来看书、写作业，而且这里空调特别凉快，我很喜欢这里。
0: 博雅书院2013年投入使用，总面积700平方米，由晋兴路社区党委牵头打造，整合了各类闲置资源建成。书院内藏书10万多册，儿童阅览区、成人阅读角、多功能活动室等功能区域齐全，藏书品类丰富，全方位满足不同年龄段居民的个性化需求。近年来，博雅书院深挖传统书院的文化内核，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深度结合，持续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让书香浸润邻里，文明直抵人心。博雅书院附近居民冯耀轩：
11: 大家在安静平和的氛围下一起学习，对于小区来说我觉得是很好的。这边的书的种类很多，覆盖面也是很广的，老少皆宜吧，大家都有喜欢的图书。
3: 扎根于晋兴路社区的博雅书院，不仅能满足居民读书求知的需求，更能涵养家风、纯化民风、凝聚邻里。近年来，博雅书院常态化开展家风家训分享会、邻里读书沙龙、传统美德宣讲等特色文化活动，社区党员干部和居民踊跃参与，让学习读书成为习惯，让互助友善成为常态，持续培育文明和谐的社区新风尚。郴州资兴市塘洞街道晋兴路社区居民廖永红：
12: 比如说我们这里在晒衣服，还有我们晒一些菜呀、晒这些东西啊，一到下雨的时候，要是有没人收的话，这些老人家都会主动帮我们收起来，不管是谁的，先收到那个大厅里面再说。再一点呢，是最能够体现我们这个小区里面这个邻里互助的。
0: 如今博雅书院已经成为社区党建引领文化赋能治理提质的特色阵地，着力打造专属党建书院文化品牌，助力基层文化治理效能稳步提质增效。郴州资兴市塘洞街道晋兴路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彭潇：
13: 下一步我们计划多渠道征求居民阅读心意清单，精准补充图书种类，满足群众多元阅读需求，并积极推动书院文化和新时代文明实践相融合，把精神文化服务送到居民的心坎上。
3: 2026湖南省足球超级联赛将展开第四轮角逐，怀化队将坐镇怀化体育中心，迎来本赛季首个主场比赛，对阵娄底队。连日来，球队全体队员在

0: 教练组带领下加紧训练，全力备战主场首秀。来听怀化台记者陈实的报道。
1: 2026香超联赛开赛以来，怀化队已完成了三轮客场赛事，取得两负一平的战绩，暂未达到预期目标。针对前三轮比赛中暴露的下半场体能下滑、替补阵容厚度不足以及丢球后战术调整偏慢等问题，教练组制定了专项训练方案，目前已经开展为期一周的针对性备战。香超怀化队助理教练朱冰涛：
2: 前面三轮的话是两负一平，没有达到我们理想的一个预期。第四轮我们的第一个主场，我们已准备了大概有一个星期左右了，针对体能战术灵活做出了一些调整和部署，队员心里面都憋着一股劲儿，都想在自己的第一个主场拿到三分吧。
0: 怀化队阵容以本土球员为核心，多名队员拥有省运会、湖南省锦标赛等赛事的参赛经历，首个主场作战，全队士气高涨，球员们纷纷拿出最佳的状态，在家乡球迷面前展现怀化足球的风采。
1: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的影响，省气象部门预计26号湘南局地有暴雨，27号湘西局地有暴雨。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已联合于25号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记者孙霞报道。
0: 据实况监测显示，25号7点到26号7点，郴州、怀化、邵阳、永州八个县市区的23个乡镇出现暴雨，最大为汝城大坪镇 87.2 毫米。水文部门预计27号湘江西源等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3米左右的洪水过程，需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四级调研员裘建新：
3: 泗水干流及洞庭湖区水情平稳，但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明显的涨幅。
1: 气象专家提醒，需要防范局地雷雨、大风等对流性天气对水路交通、暑期旅游、户外作业及农业生产等影响，重点关注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的运行安全，建议利用降水科学开展蓄水保水工作。
0: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近日，湖南省重点项目长沙机场绿色能源项目迎来关键节点，J5 地热井完成钻探施工，最终井深达3406.8米，实测井底温度104.2度，一举刷新我国南方地区中深层地热钻井深度及温度记录，标志着中深层地热利用取得里程碑式的突破。
1: 近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完成了湖南省省域整体验收工作。湖南省通过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省域整体验收。
0: 25号，湖南省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在长沙正式揭牌，省级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同步上线。湖南省农村产权交易有限公司为湖南省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建设运营主体。截至目前，省农交公司已经和八个市州共建市级平台，其数字农交服务覆盖58个县市区，体系内累计交易突破40亿元，全省已建成12家市级、110家县级交易市场，累计成交超70亿元。
1: 胡润研究院近日发布2026胡润中国品牌榜，本次榜单的上榜门槛保持在20亿元人民币，总价值8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下降10%。其中，源自中国的品牌占比76%，非中国品牌占比24%。长沙共计有七个品牌上榜，包括白沙、爱尔眼科、零食很忙、赵一鸣零食、芒果 TV、盐津铺子、益丰大药房，数量在全国所有城市中名列第八。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时代光影焕新，荧屏匠心致远，2026精英再度振翅，年度爆款封神演技全网热议，
6: 名场面破防了，二刷三刷，
5: 终极预告，
6: 高能预警，
5: 我的年度最佳。
7: 人活着是要靠精气神，一步一个脚印，
8: 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5: 那些让你哭过笑过的瞬间，精英都记得。开幕式盛典星光璀璨，多元文艺系列活动精彩纷呈，金鹰奖颁奖盛典荣耀揭晓，一场属于中国电视人的视听盛宴即将拉开帷幕。
0: 尘封而上，精英分享，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即将登场，以光影致敬生活，以初心奔赴山海。
9: 来，请。
10: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1: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2: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0: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1: 近日，《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草案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
0: 草案还新增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首次在国家法律层面明确自动驾驶汽车的法律地位、上道路行驶条件及违法责任归属。这意味着自动驾驶从政策试点和标准规范阶段正式进入国家立法层面。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五部门公布15-5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 41.9%， 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 78%。
1: 截至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97个大类。公署方可以在平台上发布公共数据资源，用数方则可以在平台上查找资源、发布需求，从而完成供需对接。
0: 九月新学期即将来临，教育部强调，幼儿园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小学应将一年级第一学期设置为入学适应期，小学一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275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117亿元，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宣全球上映计划。
0: 铁疙瘩又破纪录了，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复赛上，第一组成绩再次刷新纪录。继开幕式上跑出的9.39秒之后，来自北京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跑出了8.86秒的最好成绩，再次刷新纪录。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7，这里是金庸95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我俩就是
1: 金嗓子猴宝。
0: 周四啊，准备放肆。那么继续一下昨天的问题，请问肯德基陈其松打电话400多少？怎么还带就是连着前一天的问题？
2: 还在补考的啊。
0: 但是呢，一般来说，今日我都是不按常理出牌的啊，让大家没什么事儿的进群啊，有福利，不听吧。昨天如果要是没有关注好群里的，那就真的叫做什么？用长沙话讲，走过一楼过他。是这样的哈，我们获得了为数不多有量的几个星期五上那个关沙岭的那个麦当劳吃霸王餐的名额
2: 啊，
0: 哎，想吃多少吃多少，还给送麦麦周边，
2: 薯条48重奏。
0: 然后这个名额呢非常有限，我就盲选了两个群，在群里艾特了一下大家，有空来的哈，给我报个名啥的，一下就爆满了。那好多朋友错过了，拍大腿，还说为什么不搞在星期六啊？星期六的话我就那个啥，你说这搞活动，那能是说咱想哪天来能哪天来的吗？是吧？

0: 反正这个是福利，我是送出去了。然后呢，不定期的就属于说是彩蛋了。定期的呢，就是每周三、每周五，我们都会在群里进行视频直播抽奖。所以呢，进群不亏。平常哈，你喜欢有点小福利、有点小惊喜的，直接在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金属的金字啊，回复朋友圈，添加金陵佳琪的微信，我们拉你进群啊。
1: 这不巧了吗？
2: 聊够了好吧，
0: 三伏天虽然结束了，但是秋老虎还在后头虎视眈眈，防晒这件事儿就成了骑车出行的必修课。有时候真不得不佩服网友们在起名方面的才华。最近网上流传出一套叫做《仙王裹尸布、疾风踏浪鞋、五帝铜钱罩、两仪窥天镜》的防晒四大道具，
3: 好，
0: 听着是不是很像那个修仙小说里面的法器？
3: 听着就狠了
0: 啊！实际上却是当代电动车骑行人用脚投票选出来的夏日防晒四件套。
3: 这四个玩意儿啊，翻译过来就是长款连帽防晒衣、厚底洞洞鞋、全包式防晒面罩，还有框式墨镜。名一个比一个霸气，效果一个比一个玄幻。全装备上路的时候，那叫一个对阳光全方位无死角的阻挡啊！但是交警同志最近也是泼冷水了，这么一套配齐，在骑行过程中全是盲区啊，跟闭着眼基本没区别了。这些玩意儿不是仙器，是凶器。轻的在十字路口平地摔跤，重的啊把人直接送进急诊室。
0: 先来说这名儿啊，最霸气也是最吓人的啊，什么仙王裹尸布是啥呢？就是那种飘逸过膝，那甚至长到脚踝的长款防晒衣啊。我承认穿上它风一吹，那个衣袂飘飘，属实是有几分仙风道骨啊。但现实是，这件战袍的下摆和衣袖在骑行过程当中非常容易被电动车后轮和车轴给绞进去，后轮瞬间爆死，车瞬间刹停，人就会要么因为失去平衡直接侧摔倒地，要么就会因为惯性整个人前滚翻吧唧。
3: 这个不是危言耸听，交警见过太多因为超长布料导致车轮卡死、骑手失衡摔出去的案例了。更关键的是啊，这类防晒服的兜帽还有立领面罩啊，把视野挡得严严实实的，结果就是变道转弯那会儿，侧面过来的机动车、外卖小哥的电瓶车还有行人都成了视觉盲区，跟闭着眼盲冲基本没区别了。
0: 那么问题来了，各位在平常交通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啊史上这四大防晒道具的情况啊？你觉得危险点都在哪儿？还有没有就自己亲身使用过，然后发现啊确实好像影响视线的，来都给我们讲一下。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8: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9: 喂，
10: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9: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10: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9: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0: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9: 行，我来预约。
11: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13: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14: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13: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14: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呢。
7: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看看大家啊，平常在出行的过程当中看到这样四件防晒神器在骑行当中配齐的多不多啊？潘说人还是要晒点太阳嘞，要不然骨头崩脆的。是我们之前在节目里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有一些防晒过度的姐妹啊，打个喷嚏完了就骨折了，
1: 哎呦，
0: 上医院一看防晒过度，身体极度缺乏维生素 D 啊，这个骨质合成造成了这个阻碍。所以呀、啊、你想一下吧，人家的那个骨头啊都是密密的，
1: 嗯，
0: 有小小的孔，你的那骨头啊那跟藕似的、
1: 嗯、
0: 那个横截面、
1: 嗯、
0: 跟藕似的，真的
1: 全是淀粉
0: 啊，都冻，你肯定他就扛不住事儿啊，强度就不行啊，还是要晒点太阳啊。反正我平常觉得开车的过程当中这种情况其实也不少，就是有这个穿那个防晒服的飘逸的很累，然后直接连变三四个车道，那个头都不带回一下的，
1: 老可怕了。我碰到好多次、哎、就那种突然之间给你变道啊啊，要不然就是就也不打灯嘛，就从那乱晃啊，就是你超过去一看啊，那家裹的那眼睛就一条缝儿，
0: 嗯，
1: 根本就看不见肉身了。
0: 所以我但是我有的时候觉得啊，这也不是这些工具的错，就是使用这些工具的人他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交通安全意识，
1: 可不，
0: 又再加上这些啊神器对于视线的阻挡啊，那就更加是雪上加霜。咱们百日挑战赛还在进行当中呢，那不管你是几个轮子的车，你只要是交通行为的参与者，得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咱们得把安全文明行车这个事儿放在第一位啊。但事儿还得继续说，刚不只讲了这个什么先王果实部吗？还有三大神器没讲完呢，咱接着唠。
2: 正经八八没事儿，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接着来说这双疾风踏浪鞋啊，听起来穿上就能健步如飞，但实际上就是厚底洞洞鞋，鞋跟软，鞋型宽，脚踝没有任何束缚，脚在鞋里根本没法稳住晃的。平时你散个步还行，但是我说句心里话，平时散个步也不行，因为它就是不跟脚，所以你的脚你得给它扣住，不然的话抬起来的时候就是你脚是起来了，鞋也出去了，
1: 那是
0: 啊，每一步你都给它扣住啊。但是你说你走路的时候你稍微慢点呗，是吧，你硬是没扣住，你顶多你就是说出个丑呗，就是鞋飞出去了，脚直接踩在地上。但是开车遇到急刹那问题就大了，后鞋底缓冲太好，把那个脚底的刹车感知啊直接给你就是缓冲掉了，脚掌在踏板上摩擦力不足，一着急脚下打滑，刹车动作慢半拍，那半秒钟足够造成追尾。交警说了，这种鞋只适合沙滩遛弯，不适合城市通勤。
1: 还有那个五帝铜钱罩啊，名字听着百鞋不侵的，其实就是全包式防晒面罩加上头套，遮的就剩一只眼睛了啊，这个紫外线是防住了啊，但视野也给封死了呀。更有人因为戴了这个防晒面罩就懒得戴头盔，那危害是可想而知的。哎，还有那个两仪窥天镜啊，那墨镜一戴谁也不爱吗？看着挺帅的，感觉自己像特工似的啊。但是那个墨镜啊，清晨、黄昏、树荫路段、地下隧道，或者是阴雨天，那直接就把亮度给减半了。路面坑洼看不清，横穿马路的行人也分不清。前方刹车灯反应不过来，宽大的镜框还遮住了眼角两侧的余光。本来吧，靠余光还能感知到侧方来车，现在得大幅度转头才行啊。但是注意了侧面就看不着前边了呀，一个转头花不了0.几秒，但是叠加上正在行驶的车辆，这零点几秒啊就是几米甚至十几米的距离了。
0: 那怎么办呢？难道夏天咱出门咱骑车，那就得傻傻的被晒啊，晒得面和的是吧。交警同志们给的建议很实在，第一，首先面罩是面罩，头盔是头盔，你俩不能混为一谈，买一个透气款的正经头盔，里面配一条轻薄的冰丝防晒面巾，既凉快哎又安全。第二呢， 那个防晒服别买长款，你买短款，合身不飘摆的分体式，上面穿个防晒衣，下边穿个防晒裤，啊，它就没有机会卷进车轮。
1: 第三，头部防晒可以换成那种透气薄款脖套，墨镜呢选浅色或者偏光，但不太压暗太多的亮度的款式。第四就是脚上老老实实的穿一双包裹牢固啊鞋底防滑的鞋啊，也不要嫌热，你热的是脚，你保的是命啊。
0: 说这么多，大家别嫌我俩啰嗦，也不是说防晒不对啊。长沙夏天太阳的强度我们都知道，变不变黑先不说，但确实是晒得肉疼。但是防晒和安全从来不是二选一，而是你愿不愿意多花心思去选对更安全稳妥的装备。那些名字炫酷的四件套，听着好玩，用着危险。也不知道啥时候开始，就这些东西就成套成套的流行起来。咱还是得有自己的分辨啊。我们不管是骑车出门还是驾车出行，图的是省事快捷平安到家，不是为了成为交通事故的案例。
1: 所以说各位还见过哪些危险又离谱的驾车道具啊，可以来一起分享互动一下。
3: 风吹过树叶发出稀稀疏疏的声响，日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0: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0: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先来一起刷新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六网协调推进工作会，研究六张网投融资机制和支持政策。会议专题研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分类细化财政、金融、投资、价格等支持政策。
1: 商务部介绍，伴随着跨国公司不断深耕中国市场，我国引资形势稳中向好。当前，中国吸引外资的存量比较稳定，到2025年底，4万亿美元左右。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啊，把中国作为提升其全球竞争力的训练场，有的还形象的叫做健身房啊。
0: 近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就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及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的最新优化情况发布公告。在贴息金额上，单户中小微企业在单家机构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了7500万元。
1: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车贷 ABS 已经累计发行818.13亿元，同比增长 78.52%， 发行规模大幅走高，融资成本降低，叠加了消费者对汽车贷款使用的增加，车贷 ABS 底层资产质量持续稳健等因素带动了车贷 ABS 发行量的上升。
0: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以此表达对阿里 AI 发展的坚定信心。加上此前披露蔡崇信、吴永明连续两日已经合计增持2亿港元，至此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已合计增持超过8亿港元。
1: 财联社8月25号电，加拿大公布对美国关税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将从9月8号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约700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15%、25%或50%。加拿大对美国农用设备、家具和纸浆、纸张啊加征关税。加拿大的反制关税适用于钢材、乳制品和家电。此外，加拿大对受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员工推出75亿加元的方案。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感谢各位继续回到啊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早上好。刚广告口还有人给我发私信了
1: 啊，
0: 清凉清凉，那是什么麦当劳霸王餐吃，你这属于那啥，你也赶不上热的。那昨天晚上我想想六七点钟的事儿，你今天早上快八点了你问我你吃还能有没有，
1: 延迟有点高，
0: 而且我是在群里艾特的所有人，你说你加了我们的群，你说我平常不那么经常水群，你可以消息免打扰，但是你出现那个红色的艾特全体人的时候，你多少进来看一眼。还有不少听众家人一看就是已经把我们折叠群了，都不知道啊，进来进来啊，我要进你们群，我一看半年之前我就已经把你拉进去了、
1: 哎、
0: 你说那我怎么提醒也不管用了是吧，你也不看，你看不着有提醒啊。今天聊的是哈、啊、这个超长款防锈防晒衫，什么防晒面罩加帽子啊，这个超厚洞洞鞋，
1: 嗯，
0: 还有这个超大墨镜，这四样骑车防晒神器，但其实啊，也是非常威胁交通安全的。凌然说：“安全第一，防患于未然，生命可贵，安全使用防晒用品。除了夏天的防晒，他说还有冬天的挡风被，也要特别小心。那玩意儿确实，你说那么大面积，要是有个磕磕碰碰、拉拉扯扯。”很难保持车辆的平衡，
1: 是，而且那东西太常见了，你现在随便路面上你找一个电动车，到冬天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它上面爱装这玩意儿，
0: 嗯，
1: 挺碍事的我觉得
0: 啊。长生说的很实在，安全比防晒比好看更重要，确实是，想一想吧，你说是摔的身上留到疤好看呢，还是就稍微晒黑一点明年还能白回来好看呢？山丹丹说，哪怕有的时候身上没有这些防晒的东西，也有很多人骑车的时候很不注意啊，他形容的我都能看到画面。

0: 看了，
1: 嗯，
0: 左手手机，右手握车把，啊，篮筐塞满，不戴头盔，啊，完了还违规载人，
1: 哎呦 ，buff 叠满了，
0: 太有画面了。是什么？怎么这局游戏没打好？想赶紧重开一局是这个意思吗？那属实是太不把交通安全当回事了，真的得非常注意啊。来吧，到点了，看看群里大家打卡的情况。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又有一种这个礼拜可能就是很顺利吧，啊，今天就星期四了，
1: 嗯，
0: 就是这种感觉。一群里木木、曾亚明、晴、琪琪宝贝、老何、开心丫丫都来了。琪琪宝贝和老何都说很困，我也很困。我今天早上一般来讲我是闹钟响了我立马起床，我不赖床的。我这两天早上都是闹钟响了之后我又开了一个小睡，就是又小睡了一会儿然后才爬起来的，特别好睡呢。你说这是为什么？
1: 过完处暑了吧，过完处暑这
0: 温度也没降啊。咱就是说，
1: 不是，但是时节提醒你这个该到时候了，身体开始调整这个作息了。
0: 折翅的飞人说了，今天温度貌似低一点，有吗？没有吧？
1: 没有吧？这两天该热还是热呀。
0: 娱乐，拂晓的稻草人，阿喜姐姐，还有五加七说熬到周四啦。明哥也来了，王涵也来了。然后戴楠说早上好，下周就要开学了，路上的交通应该会更加拥堵一点儿。这周还有两天，享受一下这种稍微通畅的感觉吧。确实是这个提醒非常有必要啊。家里没娃的，不用送孩子开学上学的，那你从下周开始你去上班，你也稍微提前一点量啊，因为
1: 送载大军要出发了，
0: 哎，
1: 啊，
0: 听哪说早，墨镜加防晒口罩就行，安全第一。黑总也来了，唐大金也来了，一坨说早呀，下周就要开学了，这多少家长啊，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这一天呢。啊，城市猎人也来了，雨花石也来了，鹿也说早呀早呀。啊，雨花石就是杏儿是吧？你开始我都没注意，因为确实还真有一位微信名叫雨花石的听众家人。再来看看四群，夏不天 however 拖鞋男、杜真子、可口可乐、蔡球、空心菜、微微的李、多点、小张、随心而动、风滋滋然、牛肉、桃子、 LL 梁少、嗨你好、西西、杜小央、哇撒、九段熊、你的背包、牧尘、美羊羊，感谢大家都来打卡。时不时群里会掉落彩蛋福利啊，可能是霸王餐呢，啊，可能是免费的这个爱牙护牙卡呀，啊，可能也有电影票啊，啊，演出的各种票啊，啊，包括这个我记得上回还送一个什么KTV 的券呐，平常姐妹们喜欢做个脸啊，那种皮肤护理的都有。
1: 嗯，
0: 啊，进群反正就时不时能掉落一些随机的福利啊，所以没事儿进个群，直接在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回复朋友圈，添加金玲佳琪的微信，我们就拉你进群，你就等着接彩蛋吧。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长沙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

0: 来大家平常出门的时候没少看到一些啊骑行不规范的电动车骑车的朋友啊。雅竹说遇到过家长骑电动车带孩子在马路中间的双黄线上骑行的
1: 啊，
0: 左晃一下右晃一下，两边的车辆都在行驶，不理解，自己不注意，但是可还带着孩子呀，
1: 孩子起一个多么不好的示范作用啊，
0: 就是骑在双黄线的中间，就是一边的车辆一个方向的都不够你看的，你要两个方向的都惹一惹是吗？艾草也说其实过度防晒会越来越缺钙，骨质疏松，先花钱防晒再花钱补钙，这不多此一举吗？怎么感觉你还押上韵了呢？你先花钱防晒再花钱补钙。有人花钱吃喝，有人花钱唠嗑，
1: 有人花钱点歌，有人掏钱按摩。
0: 那我觉得还是吃喝呀点歌啊比那个防晒补钙要好点儿。姚蛋蛋在问，好久没有听

0: 到哈基米曼波了，就四群里打卡的朋友啊，问问去哪儿了。哎呀，他咱也不知道，就是一时出现一时不出现，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可能一旦在一个群里啊，就是小有名气之后有点飘了吧，估计。
1: 那不能够，你看我蛋总对不对，走红的那么早，
0: 谦逊有礼，
1: 你看看，就这种人他才能走得远。
0: 是走远，挺远的，从河西就直接走到省府那边去了。

0: 来吧，出题了，答题了，朋友们。我们都知道7月15中元节是咱们民间思念缅怀先人的传统节日啊。那么问题来了，请问在广西是7月14，就是今天过中元节，哎，这是真的吗？
1: 喂，广西，
0: 对，
1: 广西是今天吗？
0: 是不是今天？
1: 有人知道吗，表妹？
0: 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要一听到这个口音，我就脑子里会自动浮现出蒋其明的脸。
1: 人很好，讲话又好听。我是屌狗。老板，
0: 牛狗嘴，
1: 情报很贵的哦。
0: 来吧，各位来答题吧。
1: 我选 A 吧，我选 A 吧，因为。人家广西人过3月3，我们北方就没有，对不对？就跟人家就没有那种习俗，什么对山歌啥的，那可能文化习俗上会有一些差别啊。7月14过，反正我觉得也能理解，提前一天什么这些，应该是有一些说法讲究的。然后选 A 吧。
0: 那好多地方他那个节咱都不过，那云南人家已经有一些节咱也不过。
1: 那是啊，那有一些
0: 有区别。咱包括在湖南境内有很多这个州的那个周庆
1: 啊，
0: 也放假。咱们也不放，该死！哼，
1: 说啥了？我去年婚假才3天，
0: 谁不是呢？谁不是呢？
1: 现在改了，
0: 那你怎么的？结早了呗？你就是
1: 结早，
0: 再结一个，
1: 结早半年多。
0: 但也是提醒大家啊，就是思念缅怀先人，这很好啊。你依然爱他们，依然不会忘记他们，但依然也要文明祭扫啊。
1: 是我，哎，我昨天出去吃饭去，就是哪儿啊，我们单位附近那红旗小区啊，就居民小区楼下呀，就在那个树林子里边，楼下那树林草丛里边就有从那烧纸的，
0: 这多危险，
1: 这多危险呢。
0: 还有我昨天还看一个那个新闻，说是在那个居民楼道里头的电表箱底下
1: 啊，
0: 对，
1: 烧啊，
0: 点起来了。
1: 不是，
0: 不知道咋想的，
1: 祖宗这么赛博朋克吗？
0: 啊，居民楼走道里头，
1: 好
0: 的电表箱底下，
1: 咋想的呢？可
0: 文明祭扫啊，
1: 哎，
0: 注意安全非常重要。答题吧啊，在广西是7月14过中元节，就今天过中元节的，这是真的吗？哎，如果你觉得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请回复选项 B。直接发送到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咱俩在后台都能看得到，当然也可以直接在群里答题哦。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哦，是昨天是7月14，今天7月15，反正就是比咱们提前过一天，广西的朋友们啊。来吧，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推荐啊，就是依然是很受欢迎的咱们的 Burberry 的腕表专区。哎呀，昨天在微信平台上啊，一水看过去全是手表手表手表手表手表手表手表，
1: 老多了。
0: 大家也可以自己一起来回复啊，关键词手表两个字发送到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直接把这两个字发送过来，就可以看到这个 Burberry 的博百利的手表专区。这个中文译名真的是好奇怪啊。
1: Burberry
0: 啊，我们主推的这一款呢是女士轻奢长方形表盘的一个经典皮革纹表带的女表，它就是看上去就是很像一个手镯啊，一个宽度特别精致的手镯，它的表带呢就是 Burberry 经典的那个驼色红色黑色那个格纹，然后中间呢是一个方形的一个表盘，特别精致。这个也，你在官网上去搜一搜，这一看就不便宜，那每一个3-5千块钱下不来。但是这一款腕表在我们的商城里面，它的标价是1119，然后还能给你发一个优惠券，就是给你发一个200块钱的优惠券，最后到手是只要919，非常划算的3位数，朋友们， 三位数买 Burberry 的手表，你敢信？那如果你要是你说我不喜欢这种造型太独特的，我喜欢那种传统的那种手表的样子，就是那种皮的表带啊，然后中间一个圆的表盘呐、啊，然后就是秀气一点的或者大气一点帅气一点的男款的，有没有？有，你直接回复关键词手表，你点链接进来，这就是一个专区，里面有2816款啊 Burberry 经典的男款女款的腕表都有啊。先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啊，有没有你这个觉得、一眼心动的啊，觉得不错的，哎，想下手的，那就别忘了，一定要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跟他说我要买这个 Burberry 的手表，让他给你发个券，领券之后再下单就可以享受专属优惠价，最便宜的859块钱就可以带走一只经典款回家。我看了一下啊，这个专区是真实在。按道理说最便宜多少多少钱起，就好多店里面就会说其实他那店里就只有一件最便宜的价、其他的都比他贵。不是，这个专区里面啊有好几款这个男表，这个黑表盘的白表盘的、啊都是200块钱优惠之后859就可以带回家，一点不开玩笑，最贵的也就不过是1029。所以啊，赶紧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之后再进入 Burberry 的腕表专区来挑选你喜欢的那一款。今天是我们跟大家分享 Burberry 腕表的第二天，也是就是这天之后就截止，明天就换品了，就不是这个了，想再买还有没有，还是不是这个价，我不敢保证啊。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

0: 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3: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险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6: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哦，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7: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4: 时代光影焕新，荧屏匠心致远。2026精英再度振翅，年度爆款《封神演技》全网热议，
15: 名场面破防了，2刷3刷，
14: 终极预告，
15: 高能预警，
14: 我的年度最佳。
16: 人活着是要靠精气神，一步一个脚印，
17: 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14: 那些让你哭过笑过的瞬间，精英都记得。开幕式盛典星光璀璨，多元文艺系列活动精彩纷呈，金鹰奖颁奖盛典荣耀揭晓，一场属于中国电视人的视听盛宴即将拉开帷幕。
3: 乘风而上，精英分享。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即将登场，以光影致敬生活，以初心奔赴山海。

0: 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是
1: 我春天跟家人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
2: 暑假我在宰。